0: 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嗯，黑球再进，就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嗯，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2: 是的。
0: 嗯。

0: 设定。14。周跃龙 14 and friend。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好球，
3: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4: One。

14。15。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
1: 21。

0: 地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单
0: 下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2: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
2: 周
0: 啊。
2: 跃龙34。
0: 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势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

0: 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杰罗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其实，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呵呵，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袋啊，中袋和底袋两颗红球。
2: Five。

0: Si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Twelve. 13.

0: 款去 A。换进9。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57. Fifty-eight.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啊，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
1: 啊，两库上去，
2: 哇，
1: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对。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0: 13.
1: ，推荐。
0: 14.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21.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43。44。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
1: very
0: 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nice。
0: 看看这个红球。中袋底袋啊，都是大角度。看来是要准备打

0: 大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这一轮势头非常好啊。旁边的掌声是送给墨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墨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5.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单梯税。周杰伦安分，
1: 单杆一百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平。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父不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么十一局六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十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木，
1: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0: 有机会了。
1: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
1: 好
0: 决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杰伦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Green Ball。
1: 嗯，
0: 周月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拿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2: 嗯，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袋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
2: one
1: 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要断掉
1: 了。分差35分，台面3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1: 嗯。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打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一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0: 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1: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0: 嗯，
1: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0: 黑球
1: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0: 是，
1: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0: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1: 嗯，还是有下球。
0: 啊，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1: 嗯。
0: 哦，留袋口了，
1: 而且留袋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0: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1: 嗯，34，
0: 34台面两颗红球。
1: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0: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了。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赢下。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纳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

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六名和第八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

排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手。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就是滑不过来。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啊，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了。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

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七门过得还不错，衔接八门，再然后连续三个顺水门，十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一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秒，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马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

舒劳特已经参加了五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车祸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十四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十六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十七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十七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2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

0: 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急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新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这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20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稽。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20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罚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应该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

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周体臀部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他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他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他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街五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嘛。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

0: time that you have to wait for that move. Probably feels like a lifetime when you actually hit the run. Happens so quick. Beautiful surge.
1: 15、16接17，这三个能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接球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看来还行，看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现在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

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哎，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那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

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二十二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两秒一，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它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它对周挺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一秒五。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一秒六七。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一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比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他们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十五

过时期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秒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五月底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

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查斯杰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 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头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

0: 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加山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
1: 哦，对，坐在他的身体。

0: 就是要欢迎我们两位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
1: 我们的
2: 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一球。现在他的第三次冲击自己的五米九零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的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

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六米助跑，他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少尔强现在是不是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十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六米八四。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不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eight,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卡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就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这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时间，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

意大利的选手。我们今天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八百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

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嗯，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2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

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特德雷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来看铁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查尔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苏娜。

0: en桑迪耶斯基里维尔。
1: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六十五米多。

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查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头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头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施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施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施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

0: 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
1: So Canelio now in third penalty, followed up the only half of the chair for 16 meters. Solo Sardo, Solo Tuneva. And Canelio is next for his team and after that, we will take a continue with the last year. 6-0-4, half of the chair.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实际上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栏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三千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三千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

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10。贝米10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10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接下来呢，根据赛道上进行了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三多师出现。对，今天最大跑率呢，应该就是三多师。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四赛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

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

0: 还没打。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8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顶住啊！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

0: 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

0: 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金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金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金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金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科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
1: Innanför honom, han som vann VM-loppet på 10 000 meter, fransmannen Jimmy Gressier.

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并且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30.11，很可惜没能打开3:30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卢布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卢布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30.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

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二。第三是切鲁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躯体两周站漂亮。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8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2、4、6、1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套动作有6个不同类型的挂臂动作，这一套动作非常难，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挂臂空翻比较多，这也是他这套动作的特点。另外呢，他一上来有一个 F 组的动作，也是男子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后上，打回环，去踢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两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E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提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两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两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躯体两周。
0: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3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6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1: 他前面的5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

0: 鱼的摆动动作。
1: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壁当中呢，还有三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里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壁动作。
0: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壁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
1: 得分难度分 7.0， 就是它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 15.70。
0: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1: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0: 在德国队里，汉布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1: 今年20岁的汉布成，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后上大回环呈前转间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 E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 E 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屈底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个 E 组。提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 D 组，那么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又一个 D 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布成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4个 E 组6个 D 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0: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3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1: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0: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1: 这是他一个亮点，
0: 纹丝不动。
1: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E 组的挂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0: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1: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0: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3，也是一位高手。
1: 挂壁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 提皮尔特接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 屈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 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

0: 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异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D，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三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得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啊，这个是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他的空中的高度，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所有的挂臂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个，这是他第一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 E， 有的是 D 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屈体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这个就是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1: 是，其实它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它高，但是它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它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罗廖夫。
0: 这是一位老将了，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1: 尼古拉克留科夫。
0: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米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 支撑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团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他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1: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啊滑了。
0: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1: 漂亮，
0: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异组的下法，也是一个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1: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真的是有点惋惜。
0: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1: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0: 对，
1: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0: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的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的完成了。
1: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0: 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150。

0: 现在就排在了第五。这是最后要上场的李小鹏，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1: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0: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啊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普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柳元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两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提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 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下这条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1: 对，这条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0: 可以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的很细腻。
1: 是，
0: 他这道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7.0的就算是很高的了，像中国的黄旭就有7.0，而且李小鹏呢有更高的难度。
1: 它中间呢还有一个这个前摆转体成横杠卧，这个也是还是
0: 不太常见，对，在双杠比赛项上这个项目上，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动作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擅长挂臂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做几个，只要满足了组别的要求，就是你每个组别起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4个。
1: 而且刚才的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0: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他16.250，他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他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做了一个贝尔，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

0: 称前摆分腿前空翻，一右四分之一成挂。皮皮尔特，又是一个地组的挂壁，莫里苏下了，抽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1: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0: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三个 E， 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的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1: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它理论上的难度是有 7.0 的，但是我们看看它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 7.0， 难度分完成分 8.65， 15.65 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七位选手目前他倒数第二。
1: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0: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排到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1: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0.6，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0.6。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

0: 后上，就我们刚才介绍的后上三百六完成的非常好，提比尔特打回环，打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另一个 F 组，希勒华尔直接成手刀立转体180，好，挂臂后空翻两周成挂，转体180，又一个大回环团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漂亮。这套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1: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0: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七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十分开始扣，从0.1 0.3 0.5 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十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1: 我们看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 B 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0: 是
1: 所有 B 分拿到了金牌。
0: 对，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

0: 非常恭喜。
1: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0: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0: 拉丁舞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一组动作，它诞生于更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舞就肯定是美丽的孔雀，它要去有足够的感染。

0: 这和它的诞生有关系吧？
1: 这和它的文化基因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1: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它还会和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它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0: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支舞蹈不同的起源来看，它的动作节奏的特点其实是和它起源地的生活的场景、文化的氛围有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2: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哦，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n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一个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它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

0: 把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1: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就是桑巴的海洋，就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嗯，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足球文化。
2: 包括奥运会也是，他们的入场，别的国家可能是走进来的，他们是跳进来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体现出这种用舞蹈的方式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符号。

0: 池磊老师，恰恰的技术动作特点有什么？
1: 恰恰技术特点主要是我们讲它就像 Rumba 的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0: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1: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那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
1: 哦，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它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那音乐就是那种进行曲，
0: 就是进行曲，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它就是很沉重又很结实的感觉。
1: 不光是舞蹈啊，就西班牙人对斗牛舞的那个热爱，那皇家马德里只要一进球或者这场赢了，大家伙集体就开始跳斗牛舞。啊，这个您印象应该很深吧？
2: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格，一个城市的景观，就是这件事情是嵌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基因里一样，所以他们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包括像皇马取得好的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然后这个队长都会做出这个斗牛舞的这个动作，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对于全场的这种动员，你要知道伯纳乌球场6-7万人的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0: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2: 它有乡村的音乐风格，
0: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要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

0: 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是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再到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的还有巴西，
0: 还有足球，
1: 还有足球。
0: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1: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0: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一支舞来好吧。
0: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四四拍的，有些是四二拍的。
0: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0: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2 3 4 1 2 3 4 1，但是伦巴是四拍走三步，所以我们通常四拍只拍三下，那是空一拍。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说从第二拍开始，因为这五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2 3 4 2 3 4 2 3 4 2 3 4，它就是控那个腕，因为在腕上面并没有步伐。恰恰呢就跟它反。恰恰就属于四拍五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四分之三、四分之一一拍的形式去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八拍一小节，就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a five a six a seven a eight a 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1: 马上跳起来了。
0: 然后到了斗牛呢，就属于比较庄重的，像军队一样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的，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one two three， 那 one two three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一下26到27赛季西甲联赛第四轮当中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在这里，毕尔巴鄂竞技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马德里竞技。在球场上，身穿着红白相间剑条衫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而马德里竞技队则身穿的是灰色的客场球衣。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李刚仁小角度的一脚打门打在了球门立柱的内侧，但是并没有弹进网窝。开场之后，马德里竞技队在客场作战，他们的攻势相当的凶猛。这是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巴里奥斯的一脚打门也是打在了立柱上。上半场比赛，马德里竞技队两中门框，但是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马德里竞技队是在第三轮客场3-1击败了塞维利亚，新赛季的前三轮保持着2胜1平的不败战绩。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们将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利物浦队。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依旧是近前主力出场。不过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率先破门的却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毕尔巴鄂竞技队凭借着尼克威廉斯的头球破门，在第46分钟取得了1-0的领先，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他的哥哥伊涅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之后，尼克威廉斯也提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凯尔西奇给了球员们几条具体的指示，让球员以完全不同的状态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这个下半场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突然爆发却让马德里竞技队感到有些不太适应。在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伊涅亚基威廉斯在中路送出了助攻，而罗伯特纳瓦罗在右侧过人之后将球打进了远角，48分钟2-0。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面，毕尔巴鄂竞技队打进了2粒进球。而这个时候，教练席上的迭戈西隆尼表情显得有一些凝重。西蒙尼在赛后也表示，上半场比赛其实踢得不错，创造出了机会，但是下半场出现了2到5分钟的松懈。而在他看来，在这两次防守过程当中，马德里竞技本该做得更好。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这是卢克曼的一次突破，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在下半场进入到中段的时候，马德里竞技队也逐渐地找回了自己的感觉。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后，迭戈西蒙尼承认教练组没有能够把下半场开局所需要的状态向球员们表达清楚。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门将也是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多次挡出了马德里竞技队的射门。在这场比赛里，马竞的射门其实要比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射门更多，他们是15次射门5次射正，而毕尔巴鄂竞技队则是11次射门4次射正。不过表现神勇的乌奈西蒙把马竞的5次射正全部拒之门外。这又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被门将奥布拉克得到。在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各自的主场获胜，而毕尔巴鄂竞技队上个赛季的主场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马德里竞技队。乌奈西蒙后场的长传出球，马德里竞技队此时已经是大举压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依然想着能够创造奇迹，但是后防线的上提却给了毕尔巴鄂竞技队机会。毕尔巴鄂竞技队右侧的传中，在中路桑塞特的破门把比分锁定为3-0，彻底的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在右侧送上助攻的是格雷纳瓦雷纳，而在中路贝伦格尔的前插吸引了马德里竞技队后防线上防守球员的注意，恰巧在弧顶处为桑塞特留下了空档。而这个球也是碰到了卡多索之后有一个变线弹到桑塞特的身前。最终毕尔巴鄂竞技主场3-0击败了马竞，获得了一波2连胜。一起来到梅斯塔利亚球场，巴塞罗那做客挑战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罗德里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的首发。比赛开始之后仅仅6分钟，这是罗德里把球分到了右侧，贝尔明右侧的传中，亚马尔禁区内左脚的凌空垫射。比赛开始仅仅6分钟，巴塞罗那就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亚马尔也是连续2场比赛都有进球。在上一轮比赛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之后，

亚马尔是打进两球，帮助球队以5-2的比分击败了巴列卡诺。在本赛季西亚联赛的前三轮，巴塞罗那的势头相当的凶猛，在前三轮的比赛里不仅取得了3连胜，而且完成了2场零封，并且打进了12个进球。这场比赛进行到第8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再度破门，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球在传球的一瞬间，亚马尔越位了半只脚的距离，所以进球无效。当然，这一次的判罚并没有阻止巴塞罗那队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巴塞罗那是完全呈压制之势。第22分钟，费尔明的打门把比分改写为2-0。禁区内的混战，戈登从左侧来到了中路，把球摘出来之后，把球送到了费尔明的脚下。这也是戈登在本赛季送出的4次助攻。当然，再加上上一轮的比赛制造的乌龙，戈登其实已经参与了5个进球了。而有数据统计，从21世纪以来，只有3名球员能在个人的前4场西甲比赛完成4次助攻，前2个人分别是法布雷加斯和苏亚雷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的射门达到了24次，其中有10次射正，而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则是完全的受到了压制。巴伦西亚全场比赛只有3脚射门，2次射正。而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巴塞罗那队92胜46平44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双方的近13次交手当中，巴塞罗那队也是10胜2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赛季的第38轮。这是亚马尔拿球之后再把球传到中间来，戈登的射门稍稍的偏了一点。在西班牙的媒体看来，戈登已经以自己的超强适应能力迅速的融入到了巴塞罗那队的体系当中，对于他来讲或许只差一个进球了。第50分钟，拉菲尼亚将球打进，这是来自于费尔明的传中，拉菲尼亚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6个西甲联赛进球，高居射手榜第一位。而费尔明前4轮比赛4粒进球，2个助攻。在赛后也有消息称，他和贝尔纳尔有望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征战欧国联的大名单。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巴塞罗那队继续把比赛控制在对方的半场，这又是戈登在禁区内的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用脚给挡了出去。亚马尔顺势推一个直塞，费尔明小角度的打门，在中路包抄的拉菲尼亚稍稍的慢了一步。第75分钟，表现出色的费尔明被换下，替补出场的奥尔莫一上场就有精彩的表现。第79分钟，奥尔莫为佩德里送上了助攻，佩德里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1个西甲联赛进球，而奥尔莫则是替补出场4分钟就有助攻。巴萨的主帅弗雷克在赛后非常精简地概括了本场比赛巴塞罗那的表现，那就是精彩绝伦，并且掌控了节奏。亚马尔第84分钟接到了奥尔莫的外脚背传球之后反越位成功，再下一城，连续2场比赛独中2元，把比分锁定为5-0。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没有纯中锋球员的巴塞罗那队，他们前4轮比赛打进了17个进球，是本赛季欧洲5大联赛当中火力最强的球队，同时也是丢球最少的。他们甚至在这场比赛的尾声还有机会打进第6个球，这是替补出场为巴萨上演首秀的热苏斯。5-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巴塞罗那顺利地获得了4连胜，而巴伦西亚队则是遭遇了3连败。本轮之后，巴萨将在欧冠第1轮主场面对费耶诺德。一起来到陶瓷球场，比利亚雷亚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升班马拉科鲁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有重要的球员不能够出场，客场作战的拉科鲁尼亚队阿尔蒂米拉无法出战，他也是比利亚雷亚尔的旧将。而在黄色潜水艇方面，他们在后防线上福伊特受伤无法出场，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中卫的位置上是维加搭档洛甘科斯塔。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尼古拉佩佩在右侧打出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小角度射门，这是第19分钟，尼古拉佩佩把比分改写为1-0，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阿约塞佩雷斯。阿约塞佩雷斯在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状态有所下滑，但尼古拉佩佩成为了球队划开对方防守的重要尖刀。

两分钟之后，莫莱罗左侧的传球，这个球拉克鲁尼亚队防守的时候处理的不够干净，帕利亚塔没有能够把球解围出去，又给了比利亚雷亚尔队射门的机会。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比利亚雷亚尔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作战，开局前三轮的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都是打客场，前三轮两平一负未尝胜绩，而拉克鲁尼亚队作为升班马，在前三轮是保持着不败的战绩，他们取得了一胜两平的成绩。而队内37岁的老将前锋奥巴梅扬功不可没，前三轮场场都有斩获。还是莫莱罗右侧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在禁区内赫拉德莫雷诺准备转身左脚外脚背打门的时候被破坏出去。在两支球队过去的四次交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1胜3平保持着不败，而最近的一次交手是2018年的5月份，当时比利亚雷亚尔在客场4-2击败了拉克鲁尼亚。莫莱罗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莱奥罗曼给挡了出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其实获得了多次射门的机会，而他们全场比赛的射门数达到了17次，是对方的2倍。但就像他们的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在赛后所说的，球队在禁区内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拖累了球队整体的表现。而拉科则是在奥巴梅扬的调度之下稳步地展开了反扑，第43分钟正是奥巴梅扬送出的一记妙传，在禁区里路易斯米克鲁斯的抢点破门，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整场下来只有8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3次射正都转化成了进球，而比利亚雷亚尔在下半场依旧在挥霍着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尼古拉佩佩、格拉德莫雷诺，比利亚雷亚尔队对对方的禁区形成了围攻之势，但是在最后包抄抢点的这个环节上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非常好。在这场比赛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将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多特蒙德。如果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这样把握机会的效率的话，将会受到惩罚。尼古拉佩佩左脚的打门，绝佳的机会，球打高了。在全面被动的情况下，拉克鲁尼亚队在顽强的防守。主教练伊达尔戈在赛后也是表示，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球队受到了对方的大量的压迫，特别是在边路，所以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拉克鲁尼亚队也是频繁的调兵遣将，包括阿德马特劳雷、埃达乔里、卡萨多等球员都替补上场。在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赫拉德莫雷诺右侧的传中，回防的阿德马特劳雷上演了一记惊天乌龙，原本想头球解围，结果顶出了一记吊射，帮助比利亚雷亚尔队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2-1再度领先拉克鲁尼亚。不过意外的比分落后并没有让拉克鲁尼亚队放弃，拉克鲁尼亚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顽强。第79分钟，埃达乔里的破门把比分再度扳平了，2-2，而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奥巴梅扬。奥巴梅扬已经完成了2次助攻，帮助球队2度扳平比分，但是很显然他觉得这还不够。第88分钟，奥巴梅扬获得球权之后自己单骑闯关禁区内的大门，把比分改写为3-2，这是一个绝杀。这场比赛37岁的奥巴梅扬一射两传居功至伟，拉克鲁尼亚队时隔10年再次客场击败比利亚雷亚尔队。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西班牙人队在主场同塞维利亚队的比赛。西班牙人队在第一轮3-0击败了莱万特之后，接连1-2败给皇家马德里，1-2败给皇家社会，遭遇到了2连败。而塞维利亚队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分别获胜，但是上一轮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遭遇了赛季的首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路易斯加西亚就用从圣埃迪安租借来的前锋斯塔辛换

诺尔，用从AC米兰队租借来的尤素夫·福法纳换下了科乔拉什维利。不过就在这次换人刚刚完成之后不久，塞维利亚队遭遇到了重创，桑甘特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放倒了罗伯特·费尔南德斯，主裁判认定他在背后的铲球犯规动作破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将他红牌罚下。而这个时候西班牙人队也由马尔科·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前锋特拉特拉巴。在场上多一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明显士气更盛，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奥马尔跟上的一脚凌空破门将球打进了远角，不过经过慢动作的回放，主裁判认定替补出场的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参与到了进攻的环节，并且影响了防守球员做出有效的防守动作，所以这个进球被判无效。马克斯·费尔南德斯站在对方的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也就是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卡斯特林的身前，影响了对方对于球路的判断，这也是裁判做出最终的判罚的主要依据。对于这一次的视频复检，主裁判塞斯马在场边也是看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才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进球无效，所以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主裁判塞斯马的两次判罚让双方的球队都感觉到有一些不满，一个是桑甘特的红牌，一个是西班牙人队的进球无效。而随后少一人的塞维利亚差一点率先取得进球，这是古里迪给替补出场的斯塔辛送上的传球，斯塔辛的射门被德米特罗维奇挡了出去。赛后塞维利亚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特别提到，本来球队有机会更早的取得进球，而他指的就是这次进攻的机会。其实塞维利亚队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过去的14次交锋塞维利亚队是9胜4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个赛季在客场1-2败给了对手。而上个赛季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在自己的主场以2-1的比分获胜。第85分钟，少一人作战的塞维利亚还是先进球了，进球的依旧是斯塔辛。霍塞安赫尔掷出的界外球被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之后，正好送到了斯塔辛的脚下，从圣埃迪安租借加盟的斯塔辛破门，帮助塞维利亚队在比赛的尾声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主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绝不会就此认输，他们在比赛直到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依旧在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队的12次射门是塞维利亚队的2倍，而下半场比赛9分钟的伤停补时也给了西班牙人队充分的反扑时间。就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临近最后一分钟的时候，西班牙人队这一次看似没有结果的进攻最终转化成了进球，进球的也是替补出场的球员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完成了绝平。第一次禁区内的头球攻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紧跟着自己的补射破门，送上助攻的是埃杜，而在那一瞬间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并没有越位。虽然避免了一场失利，但是西班牙人队的主帅马德洛·冈萨雷斯对于结果并不是非常的满意，他特别祈祷球队必须在个人的对抗当中做得更好。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各自的第一场平局。一起来到布塔尔克市政球场，在这里巴雷卡诺队迎战桑坦德竞技。当然由于认定巴雷卡诺的球场多项配套设施与安全达不到标准，所以巴雷卡诺在开赛之后的前几轮主场赛事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主场进行，只能是在布塔尔克市政球场来进行。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桑坦德竞技队就取得了进球，这是一

次任意球的机会，卡纳莱斯任意球圆月弯刀直挂死角，1-0。这场比赛巴列卡诺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而客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队则身穿的是墨绿色的球衣。卡纳莱斯的这脚打门正好打了对方的门将卡德纳斯的防守弱侧，卡德纳斯尽管快速的调整，也已经鞭长莫及了。桑坦德竞技队在上一轮的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2击败了埃尔切，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前三轮比赛是1胜1平1负。而巴列卡诺在上一轮客场2-5败给了巴塞罗那队，前三轮比赛1平2负，未尝胜绩。不过巴列卡诺是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第一支攻破巴萨球门的球队。卡德纳斯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出击挡住了对方近乎形成的单刀。在两支球队过去的四次交手当中，巴列卡诺队是获得了全胜，当然最近一次交手还发生在19-20赛季了。这是巴列卡诺的一次快速的推进，小角度的打门，边后卫拉蒂乌将球打进，比分扳成了1-1平。为拉蒂乌送上助攻的是卡梅略，而在这次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拉蒂乌的插上相当坚决。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他也是很多球队的转会的目标。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巴布罗加西亚帮助桑坦德竞技队将比分再度超出，这是桑坦德竞技前场的高位逼抢取得了效果。球权转换之后，巴布罗加西亚直接起脚打门，他也是在转会市场的最后时刻从贝蒂斯加盟来到桑坦德竞技，为球队注入了进攻端的力量。巴列卡诺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被阿基雷萨瓦拉给扑了出去。在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巴列卡诺队的右侧传中在禁区内，卡梅略轻巧的停球之后转身拨射，把比分给扳成了2-2平。给卡梅略送上助攻的是乌奈洛佩斯。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平手，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2分钟，卡梅略梅开二度，被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乌奈洛佩斯。而这个进球也是卡梅略在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的第5个进球。由于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巴塞罗那队的比赛还没有踢，所以在卡梅略独中2元之后，他至少在射手榜上暂时追平了打进5球的拉菲尼亚。巴雷卡诺还是通过自己的远射去威胁对方的城池，射门的是中后卫勒热纳。下半场的比赛巴列卡诺的攻势如潮，全场比赛他们的16次射门有10次打在了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可以说射正率是非常高的。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桑坦德竞技队再下一城，萨比里将球打进，但是裁判认定桑坦德竞技队的进攻犯规在先，所以萨比里的这个进球无效，比分依旧是3-2，主场作战的巴列卡诺领先。随着比赛临近尾声，双方的对抗也是越来越激烈。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巴列卡诺队的弗兰佩雷斯由于肘击对手被红牌罚下，而主裁判距离事发地很近，所以非常相信自己所做的最终判断。由于对裁判判罚的不满，巴列卡诺队的助理教练以及被换下场的球员德弗鲁托斯都先后吃到了红牌。不过最终巴列卡诺还是艰难地把3-2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而桑坦德竞技队则是遭遇到了客场的2连败。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西甲集锦，再见。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首个比赛日，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较量一触即发，比赛是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来进行。中国女篮呢，在之前参加了11届世界杯，包括世锦赛，历史的最好成绩就是第二名，分别是在2022年澳大利亚和1994年的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两夺世界杯的亚军。还有一次是在1983年的巴西获得了季军。比赛开始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内线派上了15号韩旭，其他四个点分别是1号张曼曼、6号杨舒雨、11号罗新玉跟18号陈明玲。上来外线先做尝试。美国队的首发安排：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和13号杨。上来第一球就是在 WNBA 队友之间的较量，斯图尔特面对韩旭中距离尝试不中，突破分球还是要小心，传球意图太过于明显，美国队的反击。第一线还是给的比较大的压力，注意第二点的接应。中路挡拆，杨舒雨面对斯图尔特的防守，左手没有打进，跟进罗新玉，这个篮板球非常的及时啊，造成了美国队推人犯规。看得出来，一上来呢，多少有一点紧张，这种紧张是非常正常的状态。哦，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罗新玉再起，再造犯规。其实罗新玉在这一套体系里，他的主要责任并不是去抢篮板。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在比赛场上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虽然两罚不中，但是又抢到了一个进攻篮板，等于说一个回合抢到了两次进攻篮板。啊，罚进之后呢，这姑娘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啊，这一罚罚进之后整个状态就松弛下来了。两罚全中，第一线还是给格雷一些压力，注意无球摆脱篮板球，杨舒雨收到了后场篮板，看还第一线的压力，再给韩旭前接掩护，现在韩旭的要位其实对方还是给了比较大的压力的，美国队的主要策略应该是希望能够切断韩旭跟其他点的连线，一定是注意篮板，一定注意篮板，因为斯图尔特是这一届美国队比赛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他今天的登场也是直接追上了苏伯德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这已经是斯图尔特第四届世界杯之旅了。好球。今天呢，一开场中国队其实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惊喜，面对美国队打的并不是特别的紧，就场上还是非常的游刃有余，防得不错，看看反击的质量，罗新一推进，两翼拉开，直接自己打左手，格雷的三分要小心。你看今天美国队他这个节奏呢，实际上也很危险，因为呢他上来并没有说一下子上来就要给你外线特别大的压迫感，而是他一点一点的去加力。韩旭的进攻篮板，今天多次啊攻防两端，韩旭对上了斯图尔特，

底角又是三分，美国队连续的两记三分，这球是来自七号的库珀。在场边，中国队的第一高度张子宇是做好了登场的准备，反跑没有给太好的空间，陈明玲提上，看看外线的三分球怎么样，短了。其实呢，中国队它的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内线的优势是各支球队都非常了解，而它的短板是目前来看是一号位和三号位，所以如何去更好的衔接起内外线，是本场比赛我们需要关注的。中国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陈明玲跟韩旭，换上了唐子婷跟张子宇，美国队也做换人调整，上了十二号凯特琳克拉克。另外还有十四号的波士顿也登场了，张子宇拿球还是要小心，再转移，中距离有不错的机会，好球。刚刚上场的唐子婷中距离找到了机会，稳稳命中。克拉克也做三分球尝试，美国队一个快攻反击，一个三分球，这是他们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杨舒宇外线被挂住了，出到篮下第一手自己拿到进攻篮板，再转出来，罗星玉三分球。今天呢，想要跟美国队打的有一些来回啊，三分线外今天必须要开。美国队现在是换上了六号的霍华德。今天美国队的整体轮换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第三个三分了，刚刚上场的六号霍华德。目前美国队在三分线外是五中三，效率是比较高。唐子婷、罗新玉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这次有了。我们特别需要外线有一个牵制点。注意防守，不要冒抢，还是要把区域守住。防的还是不错的。张子宇在场上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要大量的使用联防。所以美国队呢，他这个三分球开不开非常的关键。这是底线的一个背掩护，实际上呢可以不用跑完，张子宇这边也可以直接横移来要球了。注意追身三分，第四个三分。比赛达到第一节的四分零五，目前比分是来到了20-9啊。中国队通过暂停要调整一下。第一节还剩下四分钟，目前美国队呢已经拿到了20分，更多的得分都来自于三分线外，三分线外是投进了四记三分，光三分球这一下拿了12分。现在呢要看看张子宇能不能拿到球，有夹击，夹击再出球，就打进打出这一下。中队要尽可能的把握住机会，因为这是难得的空位机会。反击又是三分，第五记三分了。现在呢，佩奇来防张曼曼。

韩旭要再次上场了，要注意时间，还剩三秒。唐子婷，这是一个错位，要打进去。这个球还是要想办法打进去，因为佩吉伯克斯，这也是美国队的核心球员了。他呢，在防唐子婷的时候是有明显的身高劣势，所以要果断打。中国队呢要避免过度的去追求，为了打到某一个点而打，有机会就攻了。注意篮板。佩奇伯克斯的阻挡犯规。现在呢，美国队这个后场它的整个机动性比较强，伯克斯搭档卡特琳·克拉克，这两位呢是目前在 WNBA 当中炙手可热的两位球员啊，这后场的双箭头人物，所以中国队目前后场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是目前我们还是要解决得分的问题，上分速度稍微有一点慢。啊，罗新玉去打克拉克，这下盘给的对抗非常强啊！哇，这一球罗新玉厉害啊！罗新玉他的比赛特点就是冲，而他这种冲劲呢，也要今天体现在赛场上。实际上，他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大赛里扮演的实际上是球队的一个防守和外线投射的角色，并不是球队的一个持球主攻点。但今天的局面打不开啊，罗新玉冲向篮板，包括像刚才这样篮下的硬凿，是在为球队争取一些机会。这打三分成功，帮助球队稍微缓过一口气。罗新玉现在12分里拿了8分，还有3个篮板啊。还要注意篮板球背人啊！李源上来，看看后场能不能够把节奏把持住。韩旭，高低位，唐子婷要有身体，这个球劲儿使横了，但是策略没有问题，这么打是对的，而且球也渗透到了篮下。就整个节奏上呢稍微有一点快，这一下劲儿使横了，所以出手的时候节奏乱了。哦，这球吹了一个犯规啊，吹的是罗新玉的犯规。啊，这球吹的应该是协防的12号陈玉杰的犯规。陈玉杰是本届中国队的队长。这是一个牛角落位，4、5号位打交叉，这球不好给韩旭，走另外一侧，李源接到，现在篮下克拉克不让罗新玉接球了，又是8秒，底角的机会，陈玉杰，后场还是给压力。现在中国队第一节犯规少啊，实际上可以用犯规去打断对方推进的节奏。篮下拿到篮板球再转出来，现在李斯上进攻犯规吗？哦，吹的是拉人犯规。对，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策略性的犯规。这是第一节中国队的第3次犯规。因为你跟这样的对手如果是打得特别，我们说加引号很客气的话，是会非常难，还是要不断的去利用身体接触去消耗对手。

要封他三分。

佩奇伯克斯要位的时候有一个搂人加臂的动作。伯克斯的三分，李源收下后场篮板。第一节还有30秒的时间，韩旭，现在这个韩旭啊，他进不去，这球打得也非常难啊，阻挡犯规。其实这个球美国队已经是防到极限了，但我们看到陈宇杰这个球打得也很聪明，我压住最后一拍往你身上去挤靠，因为这个球啊，如果不寻找对抗，想出手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倚住伯克斯，挤住最后半步完成出手，造成伯克斯的犯规。这个球呢，吹的是美国队提前进线啊，罚进有效，13-27，这是美国队在上半场啊，是第一节最后一攻了，防得漂亮，这也是在美国联赛的老对手了，韩旭直接完成了对李斯的封盖。2.1秒，注意对方篮下偷袭和三分线外的尝试。这个球多少有点可惜啊，多少有点可惜，让对方打了一个压哨进球。三位裁判应该是要确认一下，做的手势是这个球算进啊。啊，最后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最后呢，确认之后这个球无效，首节比赛结束，比分是27-14。中国队和美国队的第二节比赛开始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人员安排呢是使出了一大带四小，哇，一上来卡特里克拉克是一个超远的三分。美国队这个三分线外现在的整个扩的区域比较大，距离越拉越远，对于中国队的防守难度会提升更高。张子宇呢是作为内线，外线四个点有罗新玉、贾赛奇、李源，还有杨舒宇，高举高打，这是今天难得给到篮下造成犯规。李斯不断在篮下给张子宇，造成干扰，但张子宇呢是任凭你不断干扰，我自岿然不动，最终造成了李斯的犯规。美国队是做出人员调整，换上9号伊利亚芬。就这届美国队呢，他有一个相对来讲啊，就是虽然实力比较出众，但有相对来讲一个短板，就是身高不是特别高。现在上了伊利亚芬1.91米，而1.91米这个高度呢，属于美国队第二高度，最高的只有1.93米，是波士顿。张子宇的罚球罚中。所以现在呢，双方就是在博弈，美国队快准，中国队高。杨舒宇直接对位克拉克，给压力，对方还有6秒要上，要不断的抢，他只能被迫出手了。篮板球，中国队防得漂亮。中国队今天啊，到目前为止防守的整个策略执行的是不错的。好球，杨舒宇篮下点起防守。

0: 手再起，
1: 给了前场球，没有关系啊。整个进攻的思路和想法都是正确的，但打进是一个结果，就最终你要把这个过程做对了，它结果慢慢都会变得更好一些。因为在第一节比赛唐子婷就背上了三犯，所以第二节呢让贾赛奇要上来多打一些。这两位呢都是属于中国队锋线的防守悍将，中国队在后备线再做调整，换下李源，换上张曼曼。美队这边呢是换上格雷，换下了克拉克，换上了七号库珀，换下了霍华德。好防，对，现在要等一等张子宇，因为你这个阵容的核心要明确。杨舒宇倚住防守再起，打进了。看来有对抗的情况下，杨舒宇的进攻稳定性要更高。中队现在一点点稳住局面了，就这么打，整个节奏是对的。现在美国队外线的球周转比较快，罗新玉超远三分，球进了，球进了。罗新玉今天状态神勇啊，目前一个人已经拿到了11分，包办了球队一半还多的得分。对，走步了，主裁吹的是踩到了界外。罗新玉在上场之后还是执行力啊，我们就说执行力非常果断。韩旭在场下为队友鼓劲。罗新玉在之前的热身赛，我们在总台转播的三场热身赛，其实他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外线的准心也一般。张曼曼甩掉了对方的防守，篮下又拿一个2分，现在比分迫近到只有7分了。还是要注意对方这个三分。现在斯图尔特作为锋线上来要梳理进攻，格雷再给斯图尔特中距离。你看，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队上分上的比较慢，他整个呢可能也是第一节比较准啊，投的比较准，比赛打的相对顺一点，他的打法就越来越简单了。那这段时间呢，作为场上的老将、经验丰富的斯图尔特，他就是球队的润滑剂，他上来就是要重新梳理进攻，作为一个组织锋线来盘活全队。你看，所以他上来第一次触球就形成了对于局面的改变。斯图尔特是在美国联赛当中韩旭的队友啊，这个篮板球要小心啊。美国队在做人员调整，换下了伊利亚芬，换上了10号波士顿，是一个内线的调整。今天美国队啊，面对年轻的张子宇是采用了车轮战，你看整个这种视觉呈现上都在张子宇的腰部和胸部的位置。张子宇作为牵制，贾赛奇再掉啊，这个球呢远端的裁判是吹了犯规了。因为实际上无论是波士顿也好还是伊利亚芬也好，他们都是1米9出头的高度，而这次呢在官方报名给到了张子

0: 的身高数据是2米23，就是整个高度呢，张子宇是高出一大截，哇，这个球投的比较突然啊，感觉人没有站稳，所以张子宇如何利用好自己的高度，以及中国队如何依托于张子宇在内线的牵制展开一些战术配合，这是关键。外线整个防守轮转还是比较快的，篮板球保护好，因为现在张子宇在场，中国队就只能守联防，美国队一旦三分球失准，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吊不错，打高度，高举高打，架住起，好球啊！张子宇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在篮下的稳扎稳打。相信这场比赛张子宇面对美国队的表现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未来张子宇有没有机会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效力，也值得我们关注。再起，有没有协防？有没有协防？罗新宇外线，张子宇的进攻篮板，这个球从怀里把球给切掉，张曼曼这下切得非常准，不断的倒地，现在对方还没有形成阵地进攻，中国队要顶住啊！这个球虽然没进啊，但是也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那种在中线附近五五开的球，必须要想办法，至少不让他迅速的起身传球，因为美国队整个推进速度比较快，拿起来很可能会被对方打一个多打少。韩旭准备上了。
1: 韩旭，张子宇。
0: 应该说，张子宇在登场的这段时间里，是直接改变了比赛的发展节奏。这是张子宇在作为成年国家队的成员第一次站上世界级大赛的舞台，之前他代表国青队打过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打过洲际大赛，但是对于全球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登场，应该来说他已经能够适应这样的比赛强度。贾赛奇，杨舒宇，这个球贾赛奇的掩护用有一些动作。在赛前连线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究竟我们作为球队来讲要打一些什么内容，作为观众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哪些细节。我想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国队，中国队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触对手，我们在场上不管你世界第几，我们就是要全力争取胜利，全力去打出自己的比赛内容，不要害怕，不要发怵，这是第一要义。而现在中国队来看也做到了，哎，这球没有吹走步啊，防得不错，压住别让对手起身。24秒围里，中国队又一次成功的防守。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主教练呢是卡拉劳森，卡拉劳森呢也是执教美国大学球队的主教练。走的贾赛奇这一侧，另外一侧呢是三个人，韩旭在找杨舒宇，收球篮下，现在竞争挤靠非常的激烈，还是要想办法能够通过韩旭这一点要周转一下，减少外线持球的压力，注意三分。收缩做得不错，又是联赛当中队友的对位，这球防的还是不错的，稍显可惜呀。中国队玩命防，脚下一直不失位。美国队今天第一场比赛呢，在整个人员的排兵布阵上也是快速轮换，多人轮换。中国队是目前在做人员调整。

调整啊，换上了陈玉杰和陈明玲，换下贾赛奇跟杨舒宇。美国队呢是换下了波士顿跟库珀，换上了霍华德跟克里尔。韩旭面对斯图尔特，这球投短了，陈明玲把球控制住，再转移到篮下，面对双人夹击，漂亮！韩旭在篮下一对二打进，现在还是把比分咬住了。中国队在这一节明显是加强了对对方三分线外的限制，让对方投的没有那么顺。格雷65秒，现在美国队每次进攻都是压到了5秒以内。这球再过渡，防得不错，注意篮板。这球压的位置比较深了。其实呢，整个防守防成了99%，但这个篮板球拿不下来，这次防守还没有结束。张曼曼这个球投的非常的突然啊。美国队出界了，上半场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这球给的漂亮啊！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就是已经是撕开了防守。不给三分是一个比赛的防守重心。压缩防守，这球被盖到了界外。没有太好的机会。现在美国队的这套阵容啊，整个攻击力攻防的两端的平衡是更为主动的。凯特琳·克拉克加斯图尔特，另外呢，今天美国队目前第一进攻点，你像让13号的杰克杨，这是打的比较多了。这杰克杨的个人的进攻特点还是比较犀利的。美国队三分球又来了，这是我们随着比赛的发展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放松，对方三分球又来了，这也能够反映出美国队整个外线的攻击力也是比较突出的。陈玉杰，美国队这次防守相当于是织了一个口袋，这个球看看是不是啊？因为上半场现在只有1分多钟了啊，分差拉开到了20分。啊，韩旭这个球又是一打二。美国队现在篮下的这个夹击是夹不住韩旭。反跑，这个比赛呢，其实越往后打越不好打，因为呢，越往后打呢，体能也会下降。我们很多时候一些就持球攻击呢，实际上是有一点偏弱。那你持球攻击撕不开防守，势必是需要更多的无球。打无球跑动又需要积极的跑动，有意识，有传切，这种对于体能要求也比较高。

0: 郭馨玉再掉韩旭，没有夹击韩旭肯定会打了。这个球裁判员的尺度还是比较大啊，没给犯规。韩旭一打三啊，看韩旭就是面前有一个人，左右侧各有一个防守人。到目前为止，中国队三分线外是11投2中，三分线外如果没有太大的助力的话，打起来会相对吃力一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面对美国队，上半场过后呢，比分来到了49-29啊，双方呢现在是20分的分差。下半场还是要立足于打我们的特点，然后要增加提升把握机会的能力。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后场张曼曼搭档杨舒雨，锋线是罗新玉和陈明玲，五号位是韩旭。其实像这样的球呢，都是不错的机会，我们还是要争取把握住，因为机会已经跑出来了，最后处理差一点功夫。在上半时比赛啊，双方是战成了49-29，曾经在第二节一度中国队是将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不过我们在对方派出这个第一阵容之后啊，对方这个持续的进攻火力还是给了中国队很大的压力。你看像这样的球两次都上不进，因为对方的这个对抗啊，身体一直挂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所以我们还是不太习惯这种有对抗的基础之上最后的处理。下半时呢，美国队场上是七号库珀、八号格雷、十号斯图尔特、十号的斯图尔特，另外加上11号的科里尔，还有13号杰克杨。

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呢所在的小组是 D 组， D 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是捷克跟意大利，他们的比赛将会在今天稍晚间时候进行。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中国队呢也是在尽可能的去调动板凳席，但是目前来看也是球队的老将王思雨还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所以说王思雨如果说打不了，对于整个外线的执行力会有不小的影响。因为你想王思雨又打了奥运会，打了世界杯，这种世界的顶级大赛，但是他是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的国外的热身赛当中呢是伤了自己的这个脚步啊，所以说这种崴伤的之后对于他可能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当然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赛后跟教练组再去交流，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还是要给各位去介绍本届赛事的一个晋级的形式。首先呢16支球队分为4个小组，小组第一直接进入八强，那八强呢剩余4张门票是在各小组的2-3名之间要打一个交叉赛， AB 交叉 CD 交叉，获胜的一方去晋级八强。所以接下来中国队后边打意大利跟捷克的比赛是非常重要，因为至少要保证你进入到前3名。7号库珀本场比赛呢拿到了4分。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后卫线李源打的会相对少一点，之前一直呢是主打王思雨跟张曼曼，今天如果说王思雨不打的话，我们猜测啊可能是让王思雨要准备后边两场比赛。现在中国队呢是今天第一次使用了双塔的策略，韩旭跟张子宇，看看会有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这球呢是从张子宇怀里夺了过来，这是韩旭的经验，就是现在说上肢力量你很难说双方这个内线对比谁更占优。场边龚鲁明指导也在提醒张子宇一定把球高高的举起来，因为他你举起来他需要有一个起跳或者说挥打去切球的动作，但一旦放在头部以下就可能会被对方直接给拿过来。但韩旭呢他为什么有经验，他可以去观察到防守球员的情况，什么时候可能会下手切这一把，他争取能造成对方的犯规。所以比赛的经验来看啊，张子宇跟韩旭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交流的空间。杨舒宇这个球一定要打进啊，今天中国队几次突破的机会已经是到篮边了没有打进，多少有些可惜。那韩旭要低

时间上球，现在中国队还没有打出过太好的快攻反击机会，再给韩旭，没有夹击应该是要打了，哎，好球，这球其实攻得不错啊，没关系，现在中国队上双塔，美国队就是会提速，这是必然的，他会在外线做更多的文章，还有六秒，要了一个掩护，张嘴不出来，啊，对方没有投进，那我们这个防守策略就是成功的，现在主要看看进攻能不能够快速上分，高低位，韩旭借张子宇的掩护，漂亮，这是张子宇在篮下牵扯了大量美国队队员的防守注意力。注意篮板，看看换，那现在这个阵容呢高度提升了一些啊，下了罗新玉跟张曼曼，换上了贾赛奇跟李源，那现在还没有让王思雨上的话，那这场比赛大概率也不会上了，现在应该后场就是让李源跟张曼曼主打了。韩旭提到正面喂给张子宇，美国队在篮下不断的去拉扯挤靠，试图破坏张子宇的节奏，在造成犯规之后，韩旭迎上来给了张子宇一个大拇指，要知道张子宇2007年出生，是这场比赛两个队加起来所有队员里唯一一个不满20岁的球员。现在对于张子宇而言，是场上年龄最小的，是身高最高的，而他肩上，去要承担的责任，在未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担当。中国队在今天第一次使用双塔战术，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李斯啊，吹了张子宇的犯规。博克斯再给到底角，注意篮板，这球投进没有关系啊，继续打自己的节奏，因为这个阵容的防守移动性肯定是短板，但我们主要要的是进攻，要得分。韩旭啊，韩旭现在接球位置都是三分线外一步的位置了，安吉尔·李斯呢是来自亚特兰大追梦队的队员。杨舒宇进来了，其实这种球呢，就是当你以为已经完全甩开防守队员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有一定的防守区域控制能力。现在美国队又慢慢的回到了上半时中国队追分那个阵容啊，霍华德这是有篮的，中国队上半场面对对方这个阵容的时候是追了一些分，看看能不能够在下半场再收到效果。贾赛奇低位单打博克斯，左手佩奇·伯克斯是就地反抢，完成了反击，个人终结。贾赛奇

今天啊，其实裁判员你会看到他还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美国队在张子宇出手时候他的很多防守动作。你看裁判员也在讲解，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西班牙的裁判员莫雷诺。就张子宇呢，在一些比赛里啊，其实很容易吃亏，很容易吃亏，因为在很多转播的画面里，我们感觉对方其实没有对他有什么动作，但实际上呢，对方打到他这个位置啊，都在他的这个面部或者说下颌附近。一般我们看篮球呢，整个视觉上的呈现，什么打手啊、点腕啊、点肘啊，你像张子宇现在他在视频呈现当中就看不到这些，对方都是会下压，所以裁判员刚才是盯得非常准。美国队现在是以快制高，他们在不断的提升转换的速度。唐子婷上来之后呢，要注意犯规，上半场第一节领到三犯。张子宇继续在篮下制造威胁，每一次进攻呢都在呐喊，跟对方在角力。在赛前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张子宇的热身，实际上他很多的热身部分是不跟全队一起热身的啊，有他专门的热身的方式。两罚全中，比起一年前，现在的张子宇他在脚步移动和面对美国队这种内线的车轮战高强度的对抗，他的技术稳定性是增加的。又是远超远三分，这个球克拉克非常的聪明，他看到李源有一个冲抢，所以在出手之后呢有一个剪刀腿。贾赛奇目前中国队三分线外还是11投2中，这两个三分球都是罗新玉投进的。那现在美国队完全打开了，他这个后场两个持球攻击点呢，让中国队的防守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都有撕开防守的能力，制造一些突分。打进打出再打进，这球没吹犯规。其实刚刚这个球感觉比之前都适合吹犯规啊，但是裁判员没有享受。第三节还有40多秒的时间，现在就是每个球呢都要去打张子宇，这一点进攻起来就会相对的

吃力，因为现在没有外线拉开空间的能力啊，每个球都非常的难，每个球都要把篮下去打。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现代篮球啊，就是高快呢它是不冲突的，所以光有高有的时候呢它反而会对你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高呢进攻端在篮下更接近篮筐的时候它是有威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三分球不理想会影响整个局面的这种调配。希特龙，随着美国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70-42。在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这是排出了一个小阵容。20号孙宇，18号陈明玲，11号罗新玉，9号唐子婷，跟1号张曼曼。就是少了所谓的5号位啊，中国队可能在篮板球的控制上会非常的被动，如果你再挤不住位置的话就打起来很吃力了。这场比赛呢，美国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排兵布阵和比赛策略，他对于整个人员的调度呢是两套阵容，主教练劳森呢他是有一个一阵和二阵，然后也有一些过渡阵容。首先呢今天他让队长斯图尔特打的时间没有特别多啊，相对均衡一点，就是三节打完打17分钟，就是每一节呢将近就打半节啊，也不会过度的去使用老将。今天上场时间相对较多的呢像6号的霍华德还有11号的科利尔打得相对多一点，基本上啊两套阵容来回换。目前呢第四节先上的阵容是佩奇伯克斯，5号的索尼亚希特龙，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就目前来看 C 组呢竞争力更强的是比利时跟澳大利亚，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过早的碰上这两支球队的其中之一，那我们就要打这个小组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除了美国队之外啊，我们要去想想办法怎么去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啊，也就是说呢要打捷克跟意大利的时候我们要争取两场比赛的胜利，这是从整个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在宏观布局准备发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不是说面对美国队就是说要放掉这场比赛，这个绝对不可能，对于中国队的队员而言呢肯定是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但是我们也要去看清目前的比赛的局面和整体的实力对比。相较于上一届澳大利亚的时候，目前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肯定还是有所下降，球员属于过渡阶段，这都是可以理解。孙宇，今天像这样的球呢好几次没有上进，这并不是说球员的打法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技术水平在高强度对抗之下完成不了稳定的上篮，这不是说中国队的队员实力有什么明显的短板，是像意大利和捷克队的队员碰到美国队他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提升啊，这是下去要苦练和有更科学训练的方向。

美国队请求了暂停，现在第四节呢还有7分08秒，比分来到了75比45。Look up to the screen, and if you see yourself, you are the super fan. 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这是给到了卡特琳·克拉克的个人数据，在2017年呢，他就在世界大赛当中亮相，而他也被认为是美国队后场目前的潜力球星啊。当然，他现在已经是球星了，在未来可能他会在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暂停回来，中国队又派上了韩旭。今天在现场还是来的非常多中国的观众，来给中国队加油呐喊。孙宇的抢断，快速上球，罗星玉，好球！这是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就有机会。当美国队稍有注意力下降，有失误的时候，我们要打出快速反击。抢得不错，注意后续的回缩防守。第一点的冒抢势必会造成后续防守轮转的人员空位。突底线，韩旭三分球中。所以韩旭呢，他到队时间比较晚，因为他在美国联赛一直都在征战赛季过程当中，所以他第一是跟美国队这些队员比较熟悉，他知道对方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他虽然是没有在国内跟随球队集训，他的个人状态没有问题，但跟球队的这种磨合，其实到后面比赛应该还会更好。中国队准备换上陈明玲。换下了唐子婷。美国队是换下了波士顿，换上了9号伊利亚芬。你看现在整个韩旭他在场上的身体反馈是比较好的。这种球啊，说实话罗星玉在平时的比赛里他也不太擅长。防得不错，李斯在篮下拿到了进攻篮板。克拉克再给篮下，这球防守也到位了，再耐心一点。这球横传球，克拉克要三分。这个横传球实际上是比较冒险的，罗星玉已经在传球路线上断线了。美国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安排，伯克斯、希特龙、伊利亚芬、克拉克和李斯。中国队呢是李源、陈玉杰、陈明玲、张子宇，还有孙宇。好球、啊、李源呢，我在我们跟他交流的情况，就是在之前有来到柏林有过交流，他目前的这个腰部也是有一些伤，所以现在整个后卫线的王思雨的脚伤、李源的腰伤是对他们有不小的影响。球是吹的，中国队有犯规，还是美国队的前场球。好盖。这个机位的角度还是比较震撼的。张子玉一个人在篮下可以去抵

抵挡对方一轮又一轮的冲击。镜头语言呢，不断的在张子宇跟韩旭之间来回的切换，这也充分的展现出了转播的团队他们镜头语言想表达的是中国队在内线是有很多的后续的力量涌现出来，内线呢也有不断的传承。

中国队的教练组这边翻译郭贝胜呢也是过来跟裁判员交流，应该是现场有一些情况，希望裁判能够再去看一下。伊利亚芬的第二罚没有罚中，哇，这个球投的还是有很有特点。中国队呢在第四节的后半段还是找到了一些外线的准投，希望陈玉杰包括其他中国队的队员都能够在外线找到一些手感，因为后边比赛特别需要。佩奇伯克斯今天这场比赛美国队后备线上四号的佩奇伯克斯，十二号的凯特琳克拉克，也让大家呢在国际的赛场上看到了美国队这种后起之秀的整体实力。因为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如果就整个数据呈现的话，他们在从1953年参加世锦赛以来，他们一共拿到了11次冠军，1次亚军和2次季军。而今年呢，12人大名单里9名球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比赛呢剩下最后的30秒，来守二三，你看这球防得很好啊，因为他想第一步甩开张子宇的防守，自己走步为例了。张子宇在篮下再造美国队的犯规，随着比赛的再往后。

后续发展，中国队面对的对手，这场比赛就是他们参考的样本。实际上，接下来中国队的比赛，一场比一场重要，也一场比一场要更难打啊。今天呢，面对美国队，我们说实际上是让中国队通过比赛，要适应大赛的强度。其实第一场虽然说失利啊，但我们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接下来面对捷克和意大利，才是我们要重点攻克的对象。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呢，最终呢是61-94输给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亮相虽然以失利告终，但是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支持中国女篮。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关注中国女篮后续的比赛情况。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璐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zu haben.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

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好，接下来对着您讲尼克勒吧。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罗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我们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球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它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它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嘛，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4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4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东道主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 14.5， 完成分 8.6， 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 8.4， 得分 31.50。 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总电视比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套
1: 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身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一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0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带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带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有太大悬念了。

这四号综合当中，除了他第一号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程度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这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艺术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足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价值。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 3.9， 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球。
1: 2025年7月，深圳女篮亚洲杯，处在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遗憾止步半决赛，最终仅收获第三名。
0: 这支中国女篮不要去害怕困难，不要怕遇到挫折，因为我们未来这支中国女篮要走的路还很长。
2: 我当时没有进名单，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它不是我们的水平。如果你一个就是奔着冠军去拿了个第三，我觉得很多人心里肯定都是不甘的。
3: 更多的需要一些时间吧，大赛的一些积累才能够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有一些学费该交的还是要交的。
4: 因为新老交替嘛，然后你也很难再和这些姐姐们再打一次亚洲杯了，所以这也算是遗憾的一部分啊，也不全是关于技战术方面的一种遗憾啊。
1: 亚洲杯结束后，杨利维、黄思静、潘真琪等老将相继淡出国家队，中国女篮也加快了人员筛选的节奏，队伍开始进入新老交替关键阶段。
5: 中期的话，可能我们要完成新老交替，对吧？完了，最后2728要完成整体的这个阵容结构的一种整合。
1: 2026年3月，女篮世界杯资格赛武汉赛区，中国女篮凭借韩旭、李月汝、张子宇三大中锋内线优势，交出4胜1负的战绩，顺利晋级今年9月。

0: 够抓住机会，然后全力以赴。我也希望说大家共同努力吧，每个人都提升自己的能力。
1: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然后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的去赢每一场比赛。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支有很多新人的中国女篮，然后大家都在适应彼此，大家的默契程度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变得越来越好。
2: 还是希望我们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去，对吧？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对吧？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个对手的比赛，对吧？不断提升自己，对吧？积累大赛的经验，因为这是队伍最终的目标，是2028年奥运会。
3: 为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中国女篮从2026年四月开始分批次集结投入训练。
2: 这个年轻的队伍现在慢慢的在成型啊，从组建开始积累大赛经验，这方面做了一些铺垫，现在看慢慢的在有个雏形啊。
4: 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啊，争取四打三，把空间拉好。
5: 回来的时候希望大家把人对上。
6: 来开始。
2: 因为现在呢，中国确实出了几个世界级的大中锋，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要拼命的要把外线，对吧？要配置齐全，光有中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在打小快灵，打外线为主，我们如何在这个前提下来把内线的优势和外线的这种优势能够结合起来？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外线比内线还是有明显的短板，那我们训练会在上面多下点功夫啊。
5: 局部三打三，就打钻石弹出也行，打那个牛角侧也行。
3: 本次集训的14名球员，除95后老将王思雨外，其余都是00后。钟嘉丽、孙宇、李宇谦三名05后小将近期被征召入队。征战美国 NCAA 一级联赛的邓雨婷也在7月13日回归。等待这支年轻队伍的是世界杯和亚运会两项大赛的考验，而留给他们的备战磨合时间只有不到2个月。
2: 现在相对的来讲具备一定的凝聚力，有凝聚力它才有战斗力，这个队伍的训练作风啊，比赛作风啊，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7: 因为我也是跟了两个奥运会周期了，然后从进入国家队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穿上这件球衣意味着什么。队伍正在处于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我作为就是队里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有大赛经验的老队员，然后呢，其次我觉得我肩上也有责任，我也给自己一直的目标也都很明确。然后我就觉得龚导在信任我的时候，在关键时候我也一定要站出来，这样。
8: 三打几率，但是你没有点太，不要你，那我们
9: 那个
8: 裁判外，刚刚你可以给我，
9: 对，
8: 接回去。没事，看到他了。
10: 我们这个团队也更加的比之前更加的有凝聚力，而且每个人都会互相体谅，然后互相包容，各自在场上的扬长补短。
11: 就是大家都非常积极，在训练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就是注意龚指导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嘛，然后我也是尽力的去花更快的时间去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把自己的特点融入到这个技战术配合里面去。就是我们是5个人在一起打球，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没有到那么默契的程度，说一个眼神就可以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就需要在场上场下都需要更多的沟通，
12: 要一起动，随球一动，走
3: 了。2025年2月，时隔20年，龚鲁明再次执教中国女篮，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攻守兼备、内外线均衡的队伍，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足够的体能储备。所以在训练中，龚鲁明指导非常重视每周的针对性体能训练，

0: 这叫火箭推啊，火箭推导弹啊，对，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OK， 单腿支撑，十个第一组。好了，你看人家是走一个半径半圆，你才走了四分之一圆。83组，6个。
1: 因为我们在体能上下很大的功夫，速度、体重、力量，你不具备这些东西，你想和他打，你根本就没戏。这方面的实际上是进步幅度还是很大。
2: 慢慢下，慢慢下。
3: 集训备战，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提高技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4: 我觉得能在国家队训练就是我的一种荣幸，我愿意为了赢球去付出我的训练时间，然后全力的去做这些事情。
5: 就是专注当下吧，每一堂训练课，然后去提升自己，因为，自己能和身边那么多优秀的球员一起训练、一起竞技，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嘛。
6: 进行的那些体能训练，然后包括最后的专项训练这样子，然后大家可能需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起，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项目。
7: 宫岛的一个教学理念吧，就是对于球员来说，他会给你各种不同的任务和训练项目，但是一个优秀的球员，你在面临这些任务和挑战的时候，你能够一一打破他们，并且完成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个目标和标准吧。
0: 无数个细节的快，最后汇成一个整体的快，上篮快，出手快，找到机会的快，好吧？好，今天这样，谢谢大家。
8: 今天那个练的不一样，练力量为主。
0: 今天主要力量，但是你看跟篮球结合得很近，都是起跳投篮的动作。你再想想是不是各种投篮的动作？
1: 对，
0: 各种往后仰的，啊，抬腿起的，单腿翻起的，你最后还是要维持他的投篮的稳定性嘛。
1: 嗯，
0: 跟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要契合起来。再一个就是防病的意识是我们的底线。你看现在干干净净的都能打球。
9: 为提升队员实战条件下的投篮命中率，每天训练最后阶段，队员们被分成四组，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强度的投篮练习。
1: 最后投篮投怎么样？投了几个？
10: 五，
1: 太少了。有777吗？
8: 7，
10: 6，5，4。6，5，4，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6，5，
3: 个，这是我们的底数，投到八个就说明在跑动在成功率。我们现在这阶段没有比方说两分钟啊三分钟啊这种耐力性投了，对吧，都是短的一分钟三十秒强度投了，所以这时候就要求大家主动的给自己要上强度，对吧，我是说要明确这一点。
1: 去年集中的时候开始慢速，现在变成有强度了，我们有三分半，有两分的自投自抢，有一分的，有三十秒。开始的时候是原地的，后来是移动的，高级是难度和对抗不断进击的。
3: 三十个
0: ，thirty make，
3: 必须在45个完成。这两个点从头啊，66%的命中率
0: 啊， above 66%。
3: 先投小的，再投大的啊。
0: Thank you。
3: 完了，王指导记次数。 平时的训练实际上是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过程，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转换要快，避免这拖拖拉拉，我们要适合现代篮球发展的一个需要，对，更快的转换呢，快攻啊，组织啊，分散呢，空间呢，选择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
9: 这次集训25岁的刘雨桐再度入选国家队，他与小将张子宇一起成为中国女篮内线的重要力量。
3: 他们两个又不是特别相同啊，刘雨桐的吨位更大，防守空间呢比张子宇大一点，根据他们的特点也布置了一些攻防两端的一些配合打法，但是不太成熟啊，或者不太默契，就是说还在

0: 磨合之中嘛。
1: 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能够站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上，然后能够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那肯定是我的荣誉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还是过好每一天，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然后努力做好教练员给我布置的任务，然后以最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2: 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刘雨桐凭借在内线冲击力十足的表现，帮助中国女篮夺得冠军。赛场上力量十足，赛场下活力满满的性格，也让她收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和喜爱。今年三月与巴西女篮的热身赛中，刘雨桐强硬的身体对抗和高效的篮下终结能力，也为中国女篮内线轮换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1: 因为我就是硕博都是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嘛，当自己在球场的话，场上气氛很压抑或者紧张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先调节自己，然后去用自己更饱满的情绪去带动大家，用更好的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去就是调控大家，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积极。
3: 我都用了，我天天都。
2: 作为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的1年级博士生，刘雨桐借着暑假的时间投入本次国家队集训。为了跟上全队的训练节奏，他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训练馆做准备。
4: 他们想多睡会儿，休息一
1: 下。啊，这点睡不着，我每天也是睡不太着。就是篮下的进攻能力啊，包括我的进攻手段可能会要比传统的中锋要更多一点，然后可能我不足就是在防守端和来回的转换的一个衔接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肯定要更加的融入现代篮球，然后寻找一个自己的定位。
2: 为提升刘雨桐在赛场上的移动速度，教练组安排他定期在球场完成快速折返跑训练。
5: 为什么要让你跑这两趟？
1: 补短板。
5: 就是练速度。
1: 对，可以变得更快更强。
6: 让我跑三个，我最后跑了7个还是6个。啊，可以了哥。
7: 好，
6: 撤退。
7: Last one. Finish.
6: 等一会儿让他 follow you. 撤退。
2: 在这支队伍中，19岁身高2.26米的大中锋张子宇一直备受关注。去年他正式开启成年国家队生涯，首次登上亚洲杯赛场，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展现出高效的内线得分能力。经过1年多的国家队训练，张子宇正在逐渐成长为中国女篮极具威胁的内线得分手。然而受身高体重影响，张子宇的场上移动速度和对抗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强化基础体能和力量训练是张子宇目前训练中最重要的任务。
8: 走，发力，走，二，这个好，
9: 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摆臂。好，
0: 主观能动性会提高很多，对吧？他体重减了，跑动速度也提高了。
2: 在张子宇身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作为女篮内线指导的王治郅，在跟张子宇进行1对1训练，重点打磨他的篮下专项技术。
8: 可能如果说你还有5、6秒什么的，如果外边有机会，他可以传出去。但尽量，如果你在这接球，你尽量能自己解决就解决了，对吧？一打一你就打了。除非2个3个过来协防，那2个3个过来协防，你外边就最起码有2个人，就有2个人没人管了。那首先是你得有在这儿篮下杀伤的能力，人家才能过来协防，对吧？你一打一打不了，谁管你？ 来换一边，走。上班。上岗，上场。说错了，上场。
6: 说了三遍的词都不一样。
8: 上岗，上场。
10: 来吧。
8: 这边就做五个横掩护那个啊，后边也不做了啊。
11: 横掩护啊，
8: 五个横掩护。
0: 这个小孩的心理素质还不错，喜欢打球，也能很快的适应。王治郅来带他训练，技术上也有很多改进，他的移动空间也更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全队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2: 2026年七月初，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两场热身赛，张子宇均砍下两双，得分与篮板表现稳定。一路见证张子宇成长的王思雨对此感触颇深。
12: 他现在更加坚韧，更加成熟了，他的进步还是肉眼可见的，而且他在比赛和篮下这种统治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0: 围绕他一直我们在组织有效的一些战术设计，我们也希望通过他能够把外线也带活，这就需要我们外线能够很好的转移球，能够把球传好。
2: 2026年七月30日，中国女篮与非洲冠军尼日利亚热身赛前，效力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老虎队的杨舒予、陈明玲回归国家队，正式投入世界杯集训。
13: 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去外面挑战不同的联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对抗上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自己也是通过这段时间锻炼也我觉得有一些进步，
14: 也是想为了自己能得到更多的进步吧，然后想去感受一下外面的强度，就是在身体对抗还有一些就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方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强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一趟出去还挺值的。
0: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通过高水平的比赛提高他们的战术素养，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设想啊进行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战术体系，到时候能很快的融入到我们的体系里，发挥更好的作用。
2: 2026年八月7日，距离女篮世界杯开幕不足30天，中国女篮迎战非洲冠军尼日利亚女篮，这是一系列高强度热身赛的开始。
0: 我们要和强手过手，越强的越不怕输，这样的话才能看出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哪儿，我们需要补充的或者提高的。
2: 尼日利亚女篮身体对抗强硬，擅长快速反击。第一场比赛，张子宇替补出场，拿下24分、11个篮板。
15: 张子宇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
2: 刚刚归队的杨舒予交出12分、6次助攻，帮助球队取得首场胜利。
16: 我们还是要在防守篮板呢，在失误的控制上面，对吧？以及在整体配合打法上面，那么还是需要去不断去提高。
17: 回来也能感受到，就我们防守又打得不一样，然后也在努力适应中。篮板球确实让对方抢得太多，觉得这个锻炼价值特别大了，因为尼日利亚他们的抢篮板能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试着去应对的。
2: 第二场较量，上半场双方战平，下半场中国女篮在落后9分的情况下，第四节打出10-0的小高潮，以69-65完成逆转。全场张子宇砍下23分、13个篮板。两场热身赛下来，他和王思雨的内外线配合也越发默契。
15: 啊，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
0: 王思雨在场上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发挥他的经验，实际上他是个2号位，他不是一个1号组织后卫，但是呢我们希望他更多的参与这前场的组织，包括防守，对吧，他的判断呢、预判呢，对吧，移动啊，经验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啊。
2: 8月12日，中国女篮转战广东佛山，与尼日利亚女篮进行第三场热身赛。由于张子宇和王思雨因伤轮休，上半场中国女篮大比分落后。下半场球队采用5中阵容开始提速，由陈明玲客串中锋冲击内线，夺得11分。

0: 陈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
1: 杨舒予担任进攻核心，贡献23分五次助攻。替补出场的邓雨婷也夺得12分，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和自信心。最终，中国女篮以77-88负于尼日利亚女篮。
2: 我们有一个五中阵，这个阵容呢，现在也在不断的成熟。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从中能够积累经验，是吧？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都做好准备。
3: 很感谢对方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的对抗，然后让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能提前感受到世界杯的强度。
1: 三场热身赛，中国女篮2胜1负，这既帮助中国女篮检验了训练成果，也让主教练龚鲁明发现了队伍暴露出的问题。
4: 我们的后卫线目前看呢是整个队伍里边比较大的一个短板，最近呢我们在个别训练的时候也在弥补他们控制球和支配球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组织全队攻防战术的一种这种意识和能力。他们的提高实际上对我们整体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改变。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美国、捷克、意大利分在同一小组。今年是中国女篮第12次获得正赛资格，历史上中国女篮2次获得该项赛事的亚军，现国际篮联排名第4位。这支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年轻队伍，在9月会连续征战世界杯和亚运会。姑娘们期待在大赛中收获成长与突破。
5: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6: 起好带头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他。
7: 不管是什么阶段，秉着就是中国女篮精神去传承延续这份精神，就是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球队，
8: 努力的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然后去为国家奉献。
9: 我们中国女篮面对哪一支球队，我们都会全力去拼，全力去打。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跟大家来聊一个很热血的话题——霹雳舞。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普。
1: 好，大家好，我是郭普。哇，
0: 少年这个成名，这是个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也没啥感受吧，可能就是同龄人坐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我在外面一直在学习，也是在学习，但是学习的路子可能不一样。
0: 我们先来说说比赛的事情。其实因为刚才我跟汪老师在聊，就是在我们俩这个年纪，好像一说起来霹雳舞是个很古早的词，但现在好像年轻人就说的更多的是街舞，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霹雳舞这个词是还是用在正式比赛里边的吗？
1: 在正式比赛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英文，是 breaking。
0: breaking
1: 对，
0: 所以您应该参加的是 breaking 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1: 对，
0: 在上个世纪可能就是霹雳舞这个电影开始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东西。
2: 首先我们要知道 breaking 它不是破坏， breaking 它最早诞生的时候它叫间隔break time， 等于说是我两首曲子一起进入到没有情绪的部分，但是它完全是节奏和旋律，它是一个曲目的间隔时代，它叫 break time。 那每一个年轻人都想通过这个间隔时间去展示自己的情感，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表演形式，它叫 circle 围圈。《霹雳舞》这部电影它用的英文名称是 breaking， 按理来说应该是跳我们这样的舞蹈，但当时这部电影是在洛杉矶拍的。洛杉矶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1980年过后，在1983年的时候美国上映的，那个时候洛杉矶并没有很多很多跳 breaking 的人，所以这部电影里面跳的风格全部都是 popping wave lucky， 但他用了 breaking 这个名字，
0: 好，就名不符实，
2: 名不符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在学这个
0: 这个就叫会看的看门道啊。
2: 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正好也是整个嘻哈文化随着影视业的投入快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它变成有影视化传播的核心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美国的街头摄影师叫 Mother Cooper， 美国的一个很老派的一个摄影师。他把当时美国 Bronx 和 Brooklyn 的年轻人的样貌做成了他的摄影展，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他是一个出名的摄影师。由于他的行为促成了美国的街头年轻文化亚文化走到了欧洲，去一些大剧院演出，让人看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0: 先跟我回忆一下这个比赛大概的情况呢，他这个比赛的赛制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分为两天去比，第一天是从海选然后再进入到八强。第二天呢是从八强然后一直到决赛。
0: 所以其实你是一直在处在一个淘汰赛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就每个环节你都得赢。
1: 对，
0: 哇，这很厉害啊。
1: 如果自己有一个小失误可能就失掉那场比赛。
0: 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吧。
1: 对，是会紧张的。可能放松的话就是主要到赛场上之后音乐响起那一刻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音乐当中，然后就可以让自己身心放松一点。
0: 我们汪老师是国际裁判啊，您跟我们来点评一下为什么他会是冠军，怎么欣赏他？
2: 从裁判的角度上我们是以对照的方式，比如说日本的选手阿尤米跳完了以后，我们要对照郭普跟他的表现的区别在哪里，也就是说郭普他首先他要具备一个连接上阿尤米的表现的情感，然后通过郭普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裁判感觉到他的出场的介绍自己，然后到了第一个核心的段落，到核心段落结束以后不刻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个性的魅力展示，然后再进入到收尾的一个高潮部分的推进，他整个情感的流露的设计和结构是要明显的要比阿尤米好，很自然很即兴 很有回应和对话感，能够拿到像这种级别比赛冠军，他不单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单纯的那么简单，他肯定是具备世界上很少有的特质，在他的血液里边，在他的灵魂里边，在他对这个项目的单纯的热爱里边。
0: 那个音乐是您之前李老师你们在训练时候选择好的，还是现场才知道的？
1: 每一场比赛都是随机播放的音乐。
0: 哦，
1: 对，所以可能或许在练习中会去听过，但也可能是没有听过的。动作的话是有一些固定的东西的，
2: 嗯，
1: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即兴发挥，两者是穿插着来的。
0: 嗯，训练当中您特别侧重什么呢？比如说音乐配合动作，您有什么诀窍呢？
3: 对于郭普的这个培养，包括我自己下面的一批的这个队员，我最重心的地方就是音乐，所以音乐其实就是轻重缓急停的一个这个原理，所以说他的动作也是轻重缓急停，音乐也是轻重缓急停的这种节奏，所以说他每一种节奏有特定的一些动作，怎么去能够捕捉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立马你身体有一个机械的一个反应去做一些动作。对，
0: 这个您跟他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怎么发现他的？
3: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创业之后呢，担任我们小县城的一个网络春晚的裁判。那个时候呢，郭普表演了两个节目，第一个是唱歌弹双排剑。
0: 哦，
3: 对，电子琴双排剑。
0: 还有这个才艺呢，唱歌啊。
3: 对，唱的是童年，我记得。嗯，
0: 池塘边。

0: 你对，中还能唱一句吗？嗯，应该不太行。<笑>然后第二个又表演了一个民族舞，
1: 民族舞。
0: 对，我就从现在从你这完全看不出来。<笑>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束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节目没表演呢。他不走，哎，突然我感觉到后面有一个人在戳我，嗯，我回头一看，哎，是他。然后我就觉得，哎，从他的眼睛里面，我们两个眼睛一对，我觉得，哦，他的眼睛里面是一。 和别的孩子没有那种光，然后就非常打动我，因为我感觉到他不走的情况，他就是想看他的分是多少。那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基本的一个这种素养来说，他好胜心很强，又他又有这个乐理知识，又有民族舞的功底，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舞者。他如果说能学这个的话，他肯定能跳出来。我教他的话。

0: 刚开始的话，从开始就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风雨无阻，大年三十都练。对，这十年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我叫郭普，今年十岁，跳街舞已经三年了。每天晚上一放学，我妈妈就接我来到学校练习，每天都是如此。周六这天练习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练习时一个动作千万次的做，只为在比赛中一次成功。
0: 到了初二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山东省队打这个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的时候，就开始全天性的练，一直到现在。
1: 选择坚持会让一个人更加有自信，我不想变成懒惰的人。现在跳街舞，我的目标除了让自己开心快乐，另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无论以后的路再苦再累，我都会去坚持。

0: first time we've seen her without a hat. That's what she looks like. 16.
1: 这次世运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我觉得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然后全世界最厉害的 Big Boy 和 Big Girl 都过来，感觉在这样的比赛中真的能学到很多，就是非常感谢他们组织这样的赛事，然后让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赛事。然后我也是觉得慢慢来吧，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2: 所以大家看到十七岁升国旗唱国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长达十多年的一个艰苦的训练的过程。
3: 对对对，
2: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跟我们讲讲上春晚的事，让我们也羡慕羡慕
4: 啊。首先就是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函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大众在所有人的眼前去展示霹雳舞。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跟交响乐然后芭蕾舞团还有指挥家景焕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当我得知我要去跳的是一首交响乐，我也蛮震惊的，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这么优雅的去跳街舞。
2: 就这两个有点太距离有点远是吧？
4: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 Breaking 的歌曲里面中，鼓点是会很重的，交响乐其实它鼓点要么很轻要么就是没有，它的旋律会多一点，

对，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编排的舞蹈中，我的部分会有一些旋律，跟着旋律去走的一些动作，再加上一些，可能让大家眼福一点的技术动作，对。但到了后来，每一次彩排之后，可能就留下了大动作。我的话是在备赛期间接到了这个邀请函嘛，我是一边备赛，然后一边来这边春晚彩排。我的话可能就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但他们是这两三个月一直在重复彩排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储备的这个节目真的非常辛苦，对，当然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0: 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是经常的去沟通，然后最后面是要留下来一些大的一些地板的一个动作，帕尔木类型的，那就会去设计一些，那更能让别人去能记住这个郭璞的话，或者是这个霹雳舞的样貌。我们也是和台里面领导就去沟通，所以说留下了他在日本世锦赛开场的那一段帕尔木，然后后面又嫁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一些小点，这样子能够代表他，而且能让大众能看到Breaking 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其实霹雳舞跟春晚的结缘很早，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淘金经历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再一次国府以世界霹雳舞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再次登上春晚舞台，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有什么意义呢？
2: 街舞它进入到了综艺时代，它进入到了流量时代，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个精彩的人物，一个精彩的世界，它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去衬托它，去烘托它。所以说竞技体育让我们的文化领先，让我们的文化更真实，这也是整个街舞其他风格中比较羡慕的地方。 Hip Hop、 Locking、 Popping 都会羡慕 Breaking， 因为 Breaking 是个奥运会项目，所以说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更愿意去看这些真正的故事。

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分别是目前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樊振东和大满贯马龙。

今天能够感受到双方在场上那种，就是生死时刻那种刺刀见红的感觉。决赛对于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嘛。所有的这种比赛，我觉得不管对谁，对手都是参加过很多次奥运会，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展现自己。

能听到中国队主席啊，包括许昕他们能够加油的声音。主席在说，一直在场边一直在喊，让自己能够释放，然后相信自己，然后相信他赢不了自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鼓励吧。

真正打到最后这一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看谁能够真多顶一分，多顶一板。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因为不确定谁能够赢。

赢还是赢在自己一方面还是坚定信念，相信自己能赢。另一方面，我觉得场外像总经什么一直也在给我鼓劲儿吧，我觉得这些都非常。

走到最后，能够走进决赛，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奥运会比赛确实跟其他比赛会有一些区别。既然能够进决赛，面对樊振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希望真正决赛当中能享受比赛。

樊振东和马龙呢，都是在半决赛当中披荆斩棘的两场苦战啊，分别是4-3战胜了对手，也顺利的会师决赛。樊振东呢是在半决赛当中4-3战胜了中国台北小将林昱儒，马龙呢则是4-3决胜局2分战胜了老对手奥恰洛夫。相信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碰撞，一定会相当的焦灼。今天下午我在采访北京队的主教练张雷指导的时候，他也是说到马龙在出发之前还打了一针封闭，所以这场比赛体力和精力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马龙呢在前三板上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变化啊，包括他的发球还有接发球去破樊振东的上手，相持当中呢也会有这种变线去牵制樊振东的进攻。比赛开始，这场比赛的前两局非常的关键。那对于马龙来讲呢，马龙一向的比赛风格都是发动的速度很快啊，进入比赛状态快。如果他能够拿下前两局，加上他不断的这种算球的能力，能够这个在前几局当中呢找到樊振东的漏洞。但是如果在前两局樊振东能够并住啊，打成这种主动，哇，我们看第三个球就是多板数的相持，全台的对拉。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可能比赛越到后半段啊，他的这种身体的优势，还有他这种单板的质量、连续的能力，就会逐渐的凸显出来。所以这一场比赛前两局也是胜负的关键。马龙第4分就是发球之后侧身的一板抢攻。

中短斜擦网，哎呦，这个球真是一个高级球，樊振东台内的一个爆条，马龙是打了回头。

第一局的开局一上来6-0。两个人到目前为止啊，这种场上的情绪都还没有释放。彼此之间也是在暗暗较劲。

3:9。中路短球控短，反手相持。第一局呢，樊振东一上来进入状态要显得慢一些啊，感觉还是有些沉闷。现在呢，大比分落后，也要一分一分的去追，争取呢这一局不一定要扳回来，但是得多拿几个球。马龙劈长，漂亮。反手其实也是这两年马龙不断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技术啊，这两年他的反手呢更加有进攻性，多了很多相持当中的主动发力。即使冠军已经拿到马龙的这个份上，但他还是在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技术。这样11:4，马龙拿下第一局。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第一局呢是11-4，马龙拿下首局。从第一局两个人的发挥来看呢，还是马龙在比赛的一开始阶段啊，显得更加的兴奋，进入比赛状态更快。相较于来说呢，樊振东

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啊，我们听到樊振东在场上也逐渐开始喊起来了。

0: 正手一短，快劈底线。
1: 过来，过来，过来。
0: 这几年呢，樊振东的球更加的细腻啊。他刚出道的时候，主要还是打实力球，以爆制爆，单板质量、多拍的连续，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几年呢，他不断精进的就是他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包括前三板的算计和变化。马龙的一个台内的调打，那马龙的技术呢，则是非常的全面啊，这还体现在他的台内的这种球，台内很多小球处理的手段很多。

这个球呢也会是今天比赛当中去争夺的一个主旋律啊，就是马龙发球之后侧身去反拉的这一板。那对于樊振东来说，要考验他敢不敢变啊，去调动马龙的正手位。双方互相都是在算这个球。

今天马龙的出手还是比较凶狠的，尤其是和半决赛来对比。奥运会男单的比赛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场了，双方都毫无保留，全力以赴。还是控制台内球，马龙拧一个樊振东的正手大脚。

塞住樊振东的中路。这阶段呢，虽然场上的比赛啊，感觉这种氛围不是特别的热烈，但是其实两个人都是较着暗劲儿。

变到樊振东的正手，这个球樊振东跑动当中反拉一个大斜线。这个球其实马龙已经是变得相当好了，角度很大。第二局的开局阶段，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5-5。

0: 这时候马龙的压力就来了，5-7，正手短七长，樊振东的一个机会球。
1: 好，来，

正手短，腿摆，上手，马龙反带一个直线。双方真的是交手太多次了，在国际比赛当中呢，就是20次的交手，那么这还不包括国内的比赛，乒超的联赛，队内的训练。双方对对手的这个出手习惯的线路落点都非常了解，所以今天的比赛更要看临场的发挥，还有对比赛细节的把握。回摆之后，马龙抢攻冲中路。这阶段马龙是连得3分，将比分反超。现在在中局阶段啊，马龙给樊振东这种比分上的压力还是很大。摆到一个反手小三角，这个球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半机会球，第一板控制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0: 芭比吧。马龙发球呢是富于变化啊，对于樊振东来说也要见招拆招。开场球，
1: 过来，唰，好不好？

哎呦，这个球双方互相都是在斗心理啊。马龙呢是想开长球之后直接侧身反拉，樊振东直接接发球拧了一个直线。这样马龙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没有得分，樊振东拿到局点。

控转挑打，这球樊振东回摆的有些高了，马龙直接出手挑打，连追两分，来到10-10。

0: 十瓶，马龙发球。正手短，樊振东直接拧起来，这一分反手很强势。
1: 放。
0: 10-11。

那时候场上的氛围啊，令人窒息。第二局局末的关键分，11-10，樊振东发球。反手短直接从马龙的正手突破，这样12-10，樊振东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现在这场男单的金牌争夺战，双方是刚刚结束了前两局。马龙呢是11-4快速的拿下第一局，那刚刚第二局双方的这种战斗啊，激烈的程度和对抗性一下子升级。樊振东呢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那上一局当中呢，樊振东其实有3个球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去突破，

还是反手强强对抗，马龙变中路。这球马龙还是想侧身啊，樊振东也是提前预判到，又是变了马龙正手大脚。那正手呢，还是马龙的一个主要的得分技术啊，也是他其实技术状态的一个风向标。那他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呢，会增加正手的使用率，包括这种侧身的比例。

直接开长球，马龙抢攻，

4-4。中路短球，樊振东上手。那从第二局开始呢，樊振东也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啊，提升了自己这种主动发球抢攻的成功率。

还是控制台内球，劈长给到中路。两位选手呢都是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对于横板来说呢，这种左来左打右来右打，中路的位置是相对薄弱。相持打起来，两个人也都是从对手的这个中路去突破。直接开场球发到樊振东的这个中路偏反手，一个极长

这球樊振东是准备好了啊，接发球直接抢攻，6-6。从第二局开始啊，打到现在，两个人的比分都算得很细，啊，谁都没有能够轻易的把比分拉开。

还是控短，反正能抢攻。中局现在马龙连得2分，8-6。

揭发就直接劈场。马龙现在也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的保护啊，上一局的局末阶段呢，樊振东也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这阶段比分稍微拉开了，9-6。半出台直接抢攻。这局当中，马龙有两个发球都还是不够严密啊，樊振东有两个都是接发球直接上手。樊振东追回一分。接下来这一轮的发球轮次，对于樊振东来说是关键球。控短，马龙侧切，这一个球还是相当的精彩啊！双方又是攻防转换，马龙这个时候要暂停了。就像我们在比赛一开始所说到的那样，对于这一场比赛大局上的把控，作为马龙来讲呢，肯定是希望通过前两局、前三局，尽快的能够确立优势。而且这一局的局末阶段也是有9-6的领先，现在呢是被樊振东追到8-9。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呢，他在整个对抗当中属于打实力、打后手的，可能比赛越到后面，他的这种年轻的优势、身体的能量，还有这种多拍相持的质量就能够体现出来。

0: 比赛打到现在啊，其实两个人在场上都很难受，因为彼此非常了解，而且互相呢都是在限制，拼命的给对方去制造不舒服。
1: 8-9

在那回来之后，8-9，反正都发球，控短还是控制，马龙抢攻，给到中路，

控短，搬出台，好了，这一分拿下之后啊，马龙也是释放，这样11-8，马龙是在暂停回来之后连得两分，拿下第三局。这一局的暂停啊，是局末的一个转折点啊。马龙是在9-6领先的情况下，被樊振东是连追两分。9-8，马龙要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的这两个球呢，马龙的出手也是相当坚决。相持当中发挥自己在近台的这种速度和衔接的优势。我们看到现在樊振东离场换一件球衣，

近几年呢，两个人的大赛的交手哈，其实彼此都非常的不好打。去年年底的山东威海举行的男子世界杯，樊振东是4-3取胜，但是两周之后的郑州总决赛啊，马龙又是4-1赢了回来。可以说彼此的这种综合能力啊，还是在伯仲之间。这场比赛我相信两个人也一定是做好了要去打6局打7局的这种困难准备。

好，现在樊振东回到场地当中。看台上，我们应该还看到了德国名将波尔，啊，这也是他的第六次奥运会的征程。今天这场世界最顶级的男单的对决啊，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啊，没有比赛的运动员都是前来观战。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目前大比分呢是马龙2-1领先。还是多拍的相持，马龙正手连续发动。

就是多板的相持。现在相持当中呢，樊振东的失误比较多。第四局的开局，马龙3-0领先。

哇，接发球直接拧到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在发接发的环节呢，马龙是想要通过不断的变化啊，来破掉樊振东的台内拧拉。那樊振东呢，则是想要更加积极主动的上手，因为他的第一板接发球拧拉拧冲质量很高。正手相持，哎呦，这个球是变了一个樊振东正手的空当。

反手强强对抗。

0: 还是控制台内。哇，这个直线马龙穿得漂亮。第四局的开局阶段，目前双方打成5-3。
1: 好嘞，说好嘞。

正手短还是拧大脚。镜头给到了看台上的中国军团，刘国梁主席、马林指导、陈梦和刘诗雯。4-6。哎呦，把一个小三角有些擦网，好球！马龙的这种衔接啊是相当流畅。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控短之后这个球有点擦网，马龙反手的一个翻挑，紧接着转正手进攻。这一阶段的马龙还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中局阶段双方的分差依旧是两分。这球樊振东接发球摆得太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现场观赛。马龙连续得分，9-5。

还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樊振东发球抢攻。这样樊振东呢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把握住了两分，追到7-9。

哎呀，这个球是樊振东想要打一个变节奏啊，第一板的剪力之后呢，先把马龙吊上来，紧接着反手再发力。樊振东反手加力主动失误，这样马龙拿到第四局局点，10-7。10-7，马龙发球。这球马龙也是稍微有一点保守啊，一个小半高，其实可以上手。

还是控制，反正能抢攻，再追一分。这阶段呢是第四局的关键分阶段啊，对于整场比赛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转折。就看看谁能够把握好第四局。哎呦，漂亮！马龙正手位的一个反拉，这样11-9，马龙是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目前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1。到目前为止呢，前几局比赛当中啊，现在樊振东有一点跟着马龙的节奏在走了，包括是这种细节的处理，还有关键分上，马龙算得很细。那么现在樊振东已经是1-3落后啊，接下来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他必须要放手一搏。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五局，马龙3-1领先。现在樊振东必须是要背水一战了，啊，这个场外有摄影记者现在在移动，啊，有一点干扰到马龙的视线。反手强强对抗，

多拍的相持，但任东扛住，这球马龙持续保持进攻，两人又是打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这个大角度马龙也是保护的不错啊，再回到反手位之后反手反拉。

控制台内，连续两分啊，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来突破。这阶段呢，樊振东凶变马龙的正手大脚啊，已经成了两个人在比赛当中竞争的一个主旋律。樊振东率先出招了啊，看看马龙怎么应对。

现在终局阶段，樊振东将比分拉开，比分来到7-2。这一局呢，樊振东把比分抠得很细啊，每一个球。马龙状态有些起伏。

控短，再控制挑中路，樊振东反拉，这样樊振东是拿到第四局的第五局的局点。挑打看回头，11-3，樊振东是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五局当中战成3-2。1-3落后的情况下，樊振东在场上啊还是相当的冷静，坚持自己的这种有效战术啊。马龙在这一局当中有一点盯不住，感觉在精力上状态有所起伏。这个时候马龙也离场更换球衣，前面几局当中呢，樊振东打得比较的谨慎啊，有一些变化球也都是在马龙的意料之中。这一局开始他有一些更加的这种放开手脚了，而且接发球呢也开始主动上手，拧拉为主，相持当中也是主动变线，去从马龙的正手位去突破。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了，已经是打完了前五局3-2，接下来的第六局也是一个关键局。

第六局比赛开始，画面下方身穿黑色球衣的马龙率先发球。这局上来的第一分啊，马龙也开始重新发动。还是打这个侧身的搏杀啊，这也是第一局上来马龙速胜第一局的一个有效战术，就是发完球之后侧身直接反拉。两个人现在在场上啊，士气也是在互相对抗，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马龙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底线啊，破了樊振东想要直接上手拧拉。

反正都别住马龙的侧身位啊，让马龙没有办法强行发力。这阶段对于马龙来说呢，他是想增加自己的侧身，正手的使用；而对于樊振东来说，则是跟马龙互相算这个球啊，怎么避免马龙去侧身上手，包括通过一些变线来牵制马龙。正手的强强对抗，马龙拿下这一分。

樊振东要暂停了，这一局的开局阶段，马龙始终保持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朝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第六局，2-5。反正都上手，反手强行发力。

比分在终局阶段还是僵持在了两分。控制一个半出台，马龙侧切，这是马龙的一个招牌动作啊，他的这个反手的侧切让很多运动员都不适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龙的武器库非常的丰富。接下来的这一分就是关键分了，回摆，反正都上手变线，哇，马龙的预判啊，这一阶段樊振东的直线啊，这个变直线已经是全部被马龙封死。樊振东的单板质量有的时候是双刃剑啊，他的这种高质量的出手，马龙可以借力变线，而且速度更快。马龙现在扩大比分领先优势，8-4。

0: 中路短球，马龙侧身反拉，还是有效战术一以贯之啊！这个球马龙从第一局一上来就是他的一个得分套路。马龙再得一分。
1: 哎，有好。
0: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整场比赛已经是被推向了险境。看看他还能不能上演绝地反击。

有些擦网，这样马龙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在男单这个项目上成功卫冕。今天看看马龙能不能够创造历史。10-6，反手相持，樊振东变线。

十比七，马龙轻掉，反手相持，樊振东想要变直线，马龙赢了，这样马龙是4比2战胜了樊振东，第一时间他也是

年他吃了非常多的苦啊，包括膝盖的钙化、手腕的伤势，他做了两次手术。像昨天的女单比赛一样，马龙和樊振东一起举着五星红旗向现场的观众们致意。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前浪的耀眼，也看到了后生的可畏。没有关系，樊振东只有24岁，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之旅。在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蝉联两届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马龙做到了。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你真的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这名运动员。马龙已经是拿到了25个世界冠军，这让他成为世界乒坛的第一位。一个时代的开启，他不会轻易的落下帷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跟随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德国柏林，柏林竞技场现场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从今天开始，本届世界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和法国队来争夺一张半决赛的门票。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今天的首发呢，跟之前的比赛一样，后卫线上是张曼曼，后场还有杨舒雨，内线的配置是韩旭搭档陈明玲，锋线是罗星玉。杨舒雨外线的三分球，这场比赛呢，出机会还是要果断出手，外线必须帮韩旭尽可能的分担一些压力。法国队在过去的小组赛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外线攻击力，中远投呢也是他们的杀手锏。一过中线呢，就给中国队施加压力，因为呢从体能的储备上，法国队呢本身就是有一些优势，所以他们可能在开场会不遗余力的给中国队一些压力，中国队要做好就是面对这种施压的处理球准备。今天法国队在首发的安排，11号阿亚伊，13号萨隆，15号队长威廉姆斯，22号巴迪亚内和71号拉康。法国队还是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也有准备啊，顺利推进到前场。45度挡拆，杨舒雨提前变向调整之后出手，造成犯规。这球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清晰啊。本届世界杯呢，杨舒雨是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外线绝对的核心。杨舒雨也是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场均出场时间最多的球员，达到了32.4分钟，排到了全队第一。第一罚稳稳命中。两罚全中。对方的进攻箭头人物主要集中在15号威廉姆斯和23号约翰内斯身上，所以这两个点呢，也是中国队今天呢在防守端重点去限制的对手。如果说中国队连续3天的比赛体能是一个考验，那法国队对他们的考验就是能否一上来就进入状态，能否热得很快。杨舒雨中路突破，还是左手。阿亚伊，拉康再给阿亚。

艾玉，现在法国队整个外线呢，他还是节奏没有紧起来，要小心啊！法国队呢，场均要命中16.3个三分球，面对尼日利亚投进了22个三分，这是他们实力的体现。杨树宇再拖。 部分找到外线张曼曼出机会，果断出手命中。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延续跟意大利那场比赛的状态，出机会要果断投，没有问题。这是中国队第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今天呢，这场比赛对于犯规数的使用，我们还不说对犯规数的控制，对犯规数的使用。 最好也要用在刀刃上。根据本届赛制的赛程安排，小组第一呢是不用打四分之一决赛的资格赛，所以法国队会天然的多一些休息的时间，这是对于。 小组第一的算是一种奖励吧。杨舒雨还是中路个人突进，漂亮。现在呢，法国队啊，在防杨舒雨的时候防他右手更多，杨舒雨从左侧突破呢也会创造出一些空间。现在检验的是杨舒雨左手突破的稳定性。在之前面对捷克的比赛，他一次大幅度的突破，左手上进了一个绝平的上篮。 啊，威廉姆斯也命中了。法国队今天三分球啊，也是开的比较早。现在韩旭接球呢，稍微有一些吃力，对方都是往外扩，韩旭挡拆之后外弹，时间还剩下3秒，要强行出手了。 11号阿亚伊的篮下进攻顶开防守打中，嗯，这又是逼抢，给了一些压力，中国队要叫暂停了。法国队还是这种突然的上抢啊，会让我们感到有些不适，所以这种接球呢，尽量首先传啊，尽量的要。 考虑到队友接球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目前呢，法国队的核心队长加比威廉姆斯已经拿到了7分，中国队回来首先要控制的是失误，因为法国队啊对于失误的惩罚性比较强，韩旭现在接球还是有一些困难，球很难直接塞到篮下，好球。 中国队就地反抢，把球拿回来之后打进，还是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度，注意篮板。罗新玉保护好，快速推进了，这个球局部是多打少，漂亮。罗新玉的特点就是果决，这种果决性一定要保持下去。 因为面对整体实力要比你更强的对手，不能够有丝毫的犹豫，打进打不进就这一球。篮板球保护的不错，中路的挡拆，再给韩旭外弹三分球命中。韩旭在面对波多黎各的比赛。 连续关键时刻命中了三分球，帮助球队奠定胜局。作为球队目前的绝对核心，韩旭需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现在法国队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有一些下降，是中国队的机会。对于后卫线的压力。 实际上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啊，就是发接的两个人都要观察清楚。法国队对于失误的惩罚性太强了，拿回一次球权不容易的。杨舒宇有机会再投，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三分球开场就找到了手感，中国队第三记三分，出色的防守，中国队继续推反击，追身杨舒宇再来，注意回防。现在法国队呢，就是打你的立足未稳啊。他无论是抢断还是中国队打不进，一直在去提速追反击。塞篮下一打二，韩旭打进，并且还要加罚。啊，韩旭现在他在美国女子篮球联赛的历练啊，在这届世界杯的充分体现。特别是三届世界杯的经历，韩旭在场上处理球是愈发的成熟。像刚才这一个回合，韩旭已经预判到对方至少是投入两个兵力来加他这一点，所以他在拿球一瞬间，球已经举过了头顶，对方只要敢上手，大概率就是一个犯规。加罚也中。对于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赛事记录而言，还没有一名球员能够连续五场比赛拿到两双，而韩旭目前已经在过去四场比赛拿到两双的数据。如果本场比赛还有两双数据斩获的话，他将在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创造属于自己的记录。法国队现在开始抢投三分了，中国队现在呢人员做了一些调整，上了贾赛奇跟唐子婷，还有张子宇。这个阵容的中国队就是要大量的使用联防了，联防呢也特别考验中国队外线的防守伸缩性，因为法国队大概率会有更多的三分球出现。联防，李渊上来给压力，这球顶得不错。约翰内斯左手，约翰内斯呢是除了威廉姆斯之外球队的第二进攻点。现在这套阵容里的中国队可能比较依赖杨舒宇的单点爆破。唐子婷再给篮下掉高度，球拿稳，好球啊！张子宇呢，在篮下拿球的第一瞬间，首先呢是要把球先拿住，因为呢对手防你啊，他一定是要切球，因为只要张子宇把球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呢，对方就不太好防了。他一定是要切你第一下。贾赛奇自己来，好防守，再盖，连盖两个，对方溜底线了，这个是破联防的一个战术之一，就是在张子宇完成两次封盖之后，中国队还是没有拿回球权，这是相对有一些可惜的。现在对于唐子婷和贾赛奇而言，要全力冲抢篮板，因为张子宇他现在还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防完之后你再要

他说他把这个球拿下来，这太难了。中国队再换上陈玉杰，现在后场呢是让王思雨来搭档陈玉杰，吊篮下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大了。这种带有一些弧度的传球，球速会偏慢，所以要传一定要是这种传平快球。哇，这个打板三分啊，打板三分多少有一点幸运的成分，约翰内斯拿到九分了。就是杨舒宇和韩旭不在的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进攻可能有一些乏力。张子宇对这个时候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三次犯规。Yeah.

好防啊，又一记封盖。注意篮下有夹击，要举起来，先举起来。现在啊，就是所有的对手有经验的防守者防张子宇呢，他都是防张子宇接球第一下，因为只要是第一下没有防住，张子宇在篮下的主动权会很大。约翰内斯，莱特，他转移到底角，篮板球先保护下来，推进速度很快，中国队可以压一下节奏，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再找张子宇接球夹击，弱侧传导出来，假传真投。第一节比赛结束，20-25，中国队暂时落后5分。在第二阵容里呢，中国队还是教练组要给韩旭跟杨舒宇争取一些休息的时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第二节，中国队在人员安排上，内线是韩旭跟陈明玲搭档五号位和四号位，锋线是罗新玉，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能够看得出来呢，龚鲁明指导啊，现在还是在为杨舒雨争取休息的时间。这场比赛呢，越往后打，杨舒雨的体能储备就越重要。前提是要把比分先咬住啊。现在没有杨舒雨的情况下，王思雨的支配球会更多。其他点也注意呼应，不能让王思雨一个人处理太复杂、太困难的情况。他现在的脚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方还是打突分，法国队把握住了空位机会。约翰内斯呢，他的整个吸引牵制能力比较强，反跑，中国队呢失误开始增加了。就是我们今天想赢球啊，失误数必须得控制住。当然有的时候呢，对方给你的压力很大，你想完全控制失误也不那么容易。只不过我们今天想要有更多的主动权，失误是必须要控制住的。目前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失误，中国队是八次失误。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换下王思雨跟陈玉杰，换上张曼曼跟杨舒雨。中国队这套阵容要拿分了。现在给后场压力大，中国队可以留一个人来接应一下。韩旭，韩旭的掩护，走左手。现在法国队啊，对于韩旭的防守，他们不惜用犯规，不惜用大动作来不断破坏韩旭的接球节奏。你看这个球，28号图雷一直在给韩旭上身体，韩旭要比他大出两圈，这种尺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韩旭要球现在变得不那么容易了。陈明玲正面的过渡，3秒强投，前上球，图雷连续的犯规。但是图雷他现在这种慢镜头回放，他所有的力量都是怼在韩旭的这种胯部，让韩旭不好发力，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一种防守动作的使用。中国队在安排底线球战术，换上张子宇，韩旭来接，这空间还是有点小。张曼曼还是手速很快，把球先拿住。现在双塔在场，张子宇吸引防守收缩，再转出来，罗新玉三分球中。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没有死球，所以说双塔会保持一段时间在场上，对中国队防守的移动性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双塔在场，势必就要守联防，法国队肯定会果断的选择三分。这边球还是不好给啊，法国队连续的三分球。第二节法国队进了3个3分了，韩旭的高低位

这段时间呢，对于张子宇的消耗也会比较大，来回的折返跑。现在整个法国队的球走得比较快，好防！哎呦，这一下脚下被绊了一下。杨舒宇顶开防守，左手上进，漂亮！这个球非常关键啊！法国队目前呢已经有拉开比分的趋势，杨舒宇挺身而出，先把比分咬住。现在这个联防呢，因为张子宇在啊，没办法，就是得用联防，短了。好防守，罗新玉的出色判断帮球队赢回了一次球权。第二节比赛目前是打到还剩5分50秒，目前中国队是25比34，暂时落后。现在呢，中国队换下张子宇，换上唐子婷，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安排。吊篮下，这个球突然的一个上抢把球切了。罗新玉吊韩旭，这球给的不错，漂亮。韩旭现在是越打越高效，尽量不跟法国队在篮下形成消耗。这一节比赛中国队还没有犯规，啊，效率确实是高啊。71号拉康，韩旭再跟杨舒宇打挡拆，但现在防韩旭全都是抢身前，地下要位没给到，给到弱侧，唐子婷高难度的出手，该犯规还是要犯规，现在不让对方打出快攻转换是第一要义。这球吹的先犯规啊，打进无效。其实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打到目前为止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阵容的人员特点和技术特点啊，四号位呢他没有中远距离投射，这让法国队呢就掐韩旭这一点掐的还是非常果决的，所以韩旭现在呢接球很困难。篮板球还是没有拿下来，注意篮板，吹了法国队争抢篮板球的犯规。中国队在一号位再做调整，换上4号李源，换下1号张曼曼，法国队也做人员调整，换下22号的巴迪亚内，换上了14号马龙加。两罚全部命中，也得适时的让韩旭做一些休息调整。今天他目前是打了13分钟，他跟杨舒宇还是球队出场时间最多的，再把张子宇换下。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啊，现在呢龚永明指导他只能是就是让张子宇跟韩旭先换，然后杨舒宇呢再换，两个人如果同时不在的话，比赛可能进攻点就会比较少。没办法，现在就是你守联防，法国队就是三分，他的进攻呢非常的果断，稍微远离三分球三分线一步的位置他也可以投啊。罗新玉的三分球，还是要走张子宇这一侧，没有关系啊，打不进要赶紧回防，卡篮板，法国队的三分球再中啊，这第二节还有不到三分钟，法国队已经拿到42分了，整体的这个进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呢还是法国队利用中国队的这个失误呢，他们在策动反击，所以现在中国队首先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失误的问题。先看法国队的罚球，15号是威廉姆斯，罚进这一球之后他已经拿到了11分加4个篮板还有2次助攻的表现。韩旭呢暂停回来赶紧重新回到场上啊，因为现在呢韩旭不在，整个进攻可能会有些吃力。杨舒宇中路的掩护，法国队持续在外线的压迫，在杨舒宇想要寻找队友的时候一个上步又把球破坏了。现在掩护换了，篮下是一个错位，这就是吹了法国队的防守，侵犯圆柱体。虽然说法国队呢，这个整体犯规偏多，但是他的犯规数比较分散，没有过度的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威廉姆斯打中路挡拆，韩旭守沉退。

这篮板球还是没有拿下来。现在你看，就是法国队这个防守啊，防无球防得特别狠，不光是对球的压力，中国队其他点在摆脱上呢特别难啊。就是他整个法国队这个防守策略呢，第一要义肯定是保持对有球人的压力，那第二呢，就是你看杨舒宇，他接球之后球再想交出去交不出去了，这过渡不了，他就一直是带着压力，也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进攻节奏。防守不失位，篮板球又丢一个，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48-31。在第二节比赛，法国队呢还是延续了比较平稳的进攻命中率，单节拿了23分，在这一节中国队拿到了11分。现在中国队其实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实力强劲的法国队，中国队还是这场比赛迫切的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谁能够作为第三牵制点来改变战局。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半场比赛过后，法国队是48-31暂时领先。上半场几项比较关键的数据，我们可以跟各位做出分享。法国队半场在篮板球方面，

23-14领先，其中呢23个篮板里包含9个进攻篮板，这为他们大大创造了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在板凳席得分上是17-0，下半场回来法国队命中了第9个三分球，分差来到了20分。下半场回来呢，首发还是跟今天第一节首发一样，不错的防守，韩旭、陈明玲、张曼曼、罗新玉跟杨舒宇。杨舒宇中路突进来，他这个协防的球员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以前这种球啊，杨舒宇就直接攻了，但是他现在最后垫防的是这个22号内线巴迪亚内，他这个垫防呢对杨舒宇的出手形成很大的干扰，所以你突的第一道防线，你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干扰了。现在中国队实际上遇到了一个相对困难，但其实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单兵破局的能力。韩旭这一点是中国队阵中可以具备这样能力的球员，但是球一旦不在他的手上将变得非常困难。拉康对于中国队外线的防守也是比较严密啊。陈明玲这球能打吗？我们在半场的时候一直在呼吁啊，要有第三点，第三点。其实法国队也知道，他们如果能掐住杨舒宇跟韩旭，基本上掐住了中队目前的一个战术基础。篮下2-1了。第一节我们打得好啊，是因为三分球准，所以现在中国队如果想要打得更主动还是得有外线投射啊。对，机会出来了，好球，杨舒宇的三分。中国队需要有三分球来跟对方咬一咬。加基来得很快，好球，张曼曼。法国队的回防速度也不慢，杨舒宇中路再拖，底角陈明玲，这个不是陈明玲的一个习惯性的打法。就是你今天面对法国啊，必须得有这种超水平的投射发挥才有机会。如果我们拿这个常规意义上的技术特点去打的话，就会非常吃力了。就是因为本身法国队能给你的空位机会不算多，出现你就要把握住。

今天呢，让巴迪亚内，包括马龙加，这都是抢了太多的篮板球了。现在法国队一共拿了31个篮板了，12个进攻篮板。14号的马龙加目前是没有得分，但是篮板球拿了7个，所以他整个这个身体素质啊，连续起跳的能力是比较出众的。李源，最后韩旭还是得在三分线外处理球，不容易。现在这个球呢，就是需要韩旭到三分线来赢球，他压到中距离呢，球给不进去。这纯粹个人能力，直接单切了。高难度的三分命中了。中国队现在是靠着三分球来续命啊。今天双方三分球投的都很准啊，中国队命中率达到46%，13投6中。法国队是场均接近17个三分，今天是到目前为止进了9个。

防守不错啊，这个球防的没有问题，虽然打进了，但是没有完全失位。走下线，错位，这个韩旭这点还是没有形成错位，篮下能不能给？有协防，弱侧，哎呀，这一球可惜啊！看看裁判员最后球权的认定，还是给了法国队球权。韩旭呢下场先喘口气儿，再把张子宇和王思雨换上，外线换下的是李源。23号的约翰内斯啊，这个是法国队绝对的外线进攻核心啊。约翰内斯呢是在这个美国联赛跟韩旭是队友，所以说呢这彼此之间也都非常熟悉。

马龙加又一个篮板球，八个篮板了。约翰内斯是连续的三分球啊，目前约翰内斯是拿到了15分，三分线外5投3中，

刚刚上场的孙宇找到张子宇，其实现在篮球比赛呢，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啊，对于整个球队的球员的需要，得至少得有一到两个人，就是这个球所有人都知道给你打，你就能把这个球能打进。现在每个队就是需要有至少要有一到两个这样的球员，如果这个这种特点的球员数量达到三到四个的话，这个队就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呢，作为团队项目，团队项目呢是首先基于个人能力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合力。两次运球了。

0: 周队还是联防，阿斯杰在分球，十三号萨龙，孙宇好球，孙宇在之前呢获得的机会并不算多，看看今天能不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变化，又一个抢断反击给到前场的杨舒宇，反击上进，这球应该想要一个打手，但是裁判没给。中国队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再把分差拉近到20分以内。好球，给的不错，哎呀，可惜了，差一点点。今天张子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分斩获，看看这次的罚球怎么样。这一节实际上中国队在失误数的控制上，相较于前两节要好很多了，因为半场呢是11个失误，打到第三节目前为止是有3个失误。法国队这两个内线，一个马龙加，一个巴迪亚内，这两个人呢，这个篮板球的意识和冲抢能力积极性都很强啊。在此前张子宇的罚球命中率是非常突出的，今天呢命中率受到影响，可能也是跟比赛的强度相关。还不错，第二罚命中。好球啊，杨舒宇的出色预判，可以把这个时间打完啊，不给法国队最后一攻的机会。拉开一对一，过得不错，抛投，篮下再起，漂亮！杨舒宇一次出色的防守预判抢断，篮下反击当中呢，张子宇又是二次进攻打进。现在中国队呢是48-70，暂时落后法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我们来一起关注中国队跟法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第四节。在刚刚过去的第三节呢，失误方面中国队呢是单节三次，法国队出现了四次失误，也跟中国队呢在防守上的成熟提升有着紧密的联系。第四节的中国队现在就是放手一搏，一上来呢还是杨舒宇跟韩旭的联系，这一节呢应该会让韩旭跟杨舒宇打的时间更长一些了。注意篮板，这个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把所有的人都背住，约翰内斯还是比较熟悉韩旭的，拉开一对一，这球韩旭防的没问题。韩旭啊，如果您对这个美国女子篮球联赛有关注的话，韩旭经常去防对方这个小后卫错位防，经常防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像这样的球对方没有绝对的突破能力，韩旭防起来也没那么被动。现在是整整20分的分差，被掩护，好球，漂亮，这球可惜了，战术已经跑出机会了。28号图雷的反击打进，约翰内斯呢就是这支球队的大脑和发动机啊，整个球呢经他的手，对于球的梳理会非常清晰。
2: France

韩旭三分。要赶紧推进到前场，小心八秒。对这个球呢，杨舒宇还是非常的机警。王思雨抛投，现在王舒雨这个王思雨啊，他突破之后最后一下出手多少还是受到这个脚伤的影响，因为大家如果熟悉他的这个打法的话，在他这个相对就几年前突破之后的这个抛投打板啊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届大赛呢，他很多时候突破的终结上稳定性在下降，就最后这一步还是发不上力，整个也影响到整个出手的手感。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王思雨来讲啊，对于球队的这个老将而言呢，非常不容易。现在整个呢后备线上打过大赛的就是他跟李源，李源也是这个长期有背部伤势的影响，整个后备线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陈宇杰韩旭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中国队在防对方底线球的时候是换下了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来守护篮下。这个球是最后其实反倒是换人之后没有形成特别好的防守效果啊。加基犯规了。吹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这一下张子宇也不是故意的啊，这球可能压根就没在他的视线里看到有人过来要夹击啊，这一架胳膊直接把人打到了。犯规是没问题，但他可能大概率不是有意的。目前呢，双方在第四节上来打了一个4-2。韩旭，现在有时候呢上这个双塔呀，也是想解放一下韩旭，让他在外线可能要承担起更主要的进攻责任了，就不让他在篮下过度消耗了。就双塔呢有双塔的短板，但双塔呢也有双塔的优势。现在法国队呢三分球命中了13个三分，命中率呢还是保持在40%以上啊。作为这个世界杯场均将近命中17个三分球的法国队啊，今天看上去他们可能更接近这个场均的数据了。根据资料的显示，还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世界杯结束的时候场均命中11个以上。当然越往后打法国队这个数据可能会有所下滑，但看上去他们很有机会破掉这个记录。在这个死球的时候镜头没有给到啊，但是韩旭呢是把所有人聚拢起来跟球队队友再嘱咐两句。因为现在呢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落后法国队24分，说实话这个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已经是非常困难了。我想韩旭应该是提前于这一个暂停再给队友鼓鼓劲儿。不是说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跟美国队跟法国队去交手，在大赛前的热身赛我们可以邀请对手来到国内，或者我们去到对方的国家去跟他们去交流去热身，像这样的高质量的比赛我们不是每天都打，所以实战的价值意义要大于一切，每一名上场球员要把珍惜每一次上场的机会。因为在实战当中遇到的样本平时我们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感叹于对手的三分球精准，篮板球抢得非常的好。在平时有没有这么高质量的比赛每天都去打都去历练，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比赛。对于年轻的张子宇来讲，到目前为止他是拿到了3分6个篮板1次助攻还有2次犯规。对于这样的阵仗啊，张子宇应该还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经

历，第一次面对像美国和法国队这样的对手，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即使是出现一些所谓发挥上的自己也不满意，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韩旭，好球！马龙加，马龙加的这一次得分是他今天第一次得分。在上一届世界杯，中国队跟法国队同样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当时中国队呢是赢了对手14分。啊，过去这四年时间，法国队的进步速度是飞快的，他们已经在上一届巴黎奥运会跟美国队打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只输1分。这一届赛事呢，相信各位已经在关注我们转播的比赛过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目前的世界女子篮球的格局已经是一超多强，而法国队呢面对这一超的美国队实际上也非常接近了，甚至这一届比赛究竟谁能够拿得冠军还不好说。那这多强呢，这多强主要是以欧洲球队为主，所以你会发现各支球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经常呢会在小组赛形成连环套，就是你输给过的对手，反过来呢，他又战胜了你战胜过的对手。

你像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阶段 A 组就是这样啊，就是日本战胜马里，但马里战胜西班牙，西班牙又战胜了日本啊，所以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连环套。法国队还在不停地尝试三分球，他们似乎是奔着记录去的。萨隆，张子宇，看法国队啊，他赢这么多，他还是想要去在每一个回合都要占得主动。韩旭再找张子宇，篮下犯规了。距离比赛的结束还有1分22秒，中国队看样子应该是要做出大面积的人员调整了。今天呢，法国队在三分线外是命中了14个三分，在现代篮球里边呢，有大量的三分球出手。同时呢，法国队呢是37投14中啊，命中率呢接近40%。在之前小组赛的比赛里，法国队呢在少打一场的情况下，他们就完成了101次出手，3场比赛101次出手，3场比赛命中了49个三分。中国队呢是4场比赛87次三分球出手，命中了29个。那中国队还是最后时刻

0: 保留了基本阵容啊，让张子宇跟韩旭两个人同时在场，另外陈玉杰、杨舒宇还有孙宇，应该是要把剩余的所有时间都交给这些球员了。韩旭还是在不遗余力的给张子宇传球啊，大家应该会发现打到最后时刻胜负上没有太大的悬念，韩旭希望用更多的机会让张子宇找到这种大赛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传承，是一种信念和信心的传递。韩旭希望通过自己的带动告诉张子宇，不要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而灰心丧气，你的队友啊，你的姐姐还是可以给你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最后时刻队友连续给他传球，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得分上有所破进，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代表着中国女篮未来的新的高度、新的可能性的张子宇，因这一场比赛要有更多的收获。法国队也不再进攻了，他们选择把时间消耗完，全场比赛结束了。在本届女篮世界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最终呢，法国队是战胜了中国队，他们拿到了90分，四节比赛呢得分全部上了20分。那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就要告一段落了。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德国柏林竞技场前方为您带来的转播，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组的最后一个级别，女子最大级别呢将会在今天晚间时段来进行激烈的竞争，一共呢有12位运动员将会参与这场比赛的竞争。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缺少了李岩和李文文两位名将，所以竞争的形式啊非常开放，就看这场比赛哪位运动员的发挥更好了。在今年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当中，除了李岩和李文文之外呢，排名第3位的是陕西队的张雨欣，张雨欣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战。张雨欣也成为了这场比赛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那么无论世界举坛啊举重级别怎么去调整，男子和女子的最大级别是不变的，而女子最大级别呢一直都是中国队的优势级别。
1: 重量85公斤，2号黑龙江关明瑶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我们也非常希望呢看到在我们的传统优势级别当中啊，除了李岩和李文文之外，能够有更多年轻的运动员呢涌现出来，展现出他们的竞争力。好，首先登场的是黑龙江队的关明瑶。这是一位出生于2009年的年轻小将。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6公斤。
0: 85公斤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
1: 第二次试举11号时候。
0: 在这场比赛当中，除了2009年出生的黑龙江选手关明瑶之外，你看到还有一位2010年出生的选手啊。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同时还有2009年的辽宁运动员孙一诺，这些年轻运动员呢，
1: 杠铃重量
0: 逐渐登上全国成年组比赛的舞台。
1: 11号辽宁孙一诺，
0: 老将孙永杰，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值得关注的运动员。28岁的孙永杰呢，之前拿过全国冠军，他也是这组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辽宁队的孙一诺，出生于2009年的5月4号，生日呢比之前出场的关明瑶稍微大了一点点。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1公斤。11号辽宁孙一诺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在2025年的全运会赛场，这个级别呢，当时李岩和李文文进行巅峰对决，
1: 杠铃重量，
0: 抓举李文文是赢了李岩2公斤，142对140，挺举呢，李文文171公斤成功之后，2次挑战181都没有成功，最终呢，李岩的挺举是举了180公斤，最终总成绩320公斤，获得了女子最大级别的全运会冠军。

篮球队的孙永杰啊，抓举125，挺举168，总成绩293，当时是获得了铜牌。孙永杰和张雨欣两位运动员，这场比赛他们之间的竞争将会非常值得期待和关注。

0: 哎，今天的第一把失败。
1: 杠铃重量95公斤，二号黑龙江关闭肉第三次试弹。
0: 关闭肉升了10公斤之后啊，这次尝试95公斤没有成功。抓取开把重量设定方面呢，
2: 大家晚上好。
3: 就看刚才
0: 抓取开把重量设定最高的是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啊，123公斤开把。张雨欣是120，宋永杰也是120。除此之外呢，河南队的朱林涵也是120公斤开把。
2: 林先生，您对举重项目的认识和了解，希望能带您更直观。
0: 女子最大级别最终比的还是挺举啊，挺举呢，像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
2: 举重比赛，
0: 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陕西队的张雨欣，
2: 每位运动员每种
0: 都是160公斤开把，
2: 每次试举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
4: 一定不要想。
0: 关敏瑶这边要连续试举95公斤的杠铃，孙永波教练也在跟他讲，不要着急，
5: 手臂放松一点，还是要贴身那么拉啊，主动去撑啊。哎，加油！
6: 拉起来！
0: 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6公斤。11号，辽宁孙一墨第二次试
7: 举，加100了，真是，
8: 对不对？
0: 啊，孙永波教练也是在跟运动员总结啊。第二把失败，不然的话，这场比赛是有机会去冲击100公斤的重量啊！
6: 快点！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7公斤。6号，福建赵新颖。
0: 女子举重呢，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啊正式成为奥运会的举重项目之后，那么在女子超重量级，也就是最大级别当中啊，中国队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从悉尼奥运会之后，一共是有7届奥运会，中国队呢是获得了6次这个级别的奥运冠军。只有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是韩国的名将姜美兰，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那么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冠军是丁美元，然后唐功红04年雅典奥运会最后一举夺冠，到现在大家对于那个场景都是记忆犹新。12年伦敦奥运会的周露露，16年里约奥运会的孟苏平，然后是东京和巴黎李文文的2连冠。

0: 失败。
1: 这局
0: 95轻功金六号福建赵新颖第二次
1: 福建省举重队的赵新颖。年轻小将啊，还是有点紧张啊，裁判员还没响铃，他自己就把杠铃给放掉了，像训练一样啊。
0: 杠铃重量增加到9，
1: 自己也是感觉不对啊，反应过来之后已经是失败了。这也是年轻运动员啊，在比赛当中需要去积累的经验。
2: 二步大开，横的。
1: 辽宁队的孙一诺，第三次试举只加2公斤，加到98。
2: 站起。
1: 右臂有屈伸。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六号福建赵新颖第二次试举，八号准备。
3: 对，怎么了？

0: 这是两个手，两边都抖。
1: 你等啊！自己也是意识到了肘关节抖动的这个屈伸的问题。福建省举重队赵新颖，第一把97之后呢，第二把加三公斤加到100。柴丽娜教练对于他还是非常的信任。第一把失败呢，其实可以当成成功啊，第二把直接加了三公斤。哎呀，从侧面镜头就能够看到他肘关节的抖动。
2: 失败。杠铃重量100。
1: 随着级别的增大呢，运动员的这个肘关节也越来越大，所以裁判员在大级别的判罚过程当中啊，判的会更紧更严一些。
3: 去走了。
1: 啊，右臂非常明显的有一个屈伸二次发力的动作。大级别基本上只要这么一抖啊，裁判员就会给红灯。
3: 干嘛又卡了？要等加高点果断去。
4: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详提示。举重规则规定，当中先进行中举比赛，后进行平举比赛。
1: 画面给到孙永杰。
4: 中举、平举。
1: 孙永杰的挺举啊是非常有实力，之前是冲击过啊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李文文的世界纪录。
4: 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根据国际举联最新规则，若运动员比赛中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相同，则
1: 张雨欣，陕西队的张雨欣。啊，年轻的运动员，07年出生，这两年进步的非常快啊，进步势头非常猛。非常有希望呢，成为李岩和李文文之后国内女子最大级别的第三人。这次比赛看看能否继续展现自己的进步。最后一次试举机会，福建省举重队的赵新颖，07年出生的运动员。福建队的柴丽娜教练。哎呦，就年轻运动员啊，一上来之后第一把就看出来他很紧张，然后呢第一把失败之后呢整个节奏又乱了，最终呢抓举的三次

0: 试举都失败。其实这也是对年轻运动员的一种锻炼，就是在比赛当中抓举三次失败了，你能否快速调整好情绪去准备停举。辽宁队的持金千羽开把重量103公斤，2007年出生的运动员，很漂亮的动作，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8号辽宁持金千羽第二次胜利，5号。
0: 根据举重比赛的规则呢，女子最大级别运动员的体重只要是在86公斤以上就可以啊，体重不是上限。但是并不意味着运动员的体重越大，那么能举的重量就越重啊，能力就越强。
1: 5号北京张嘉怡第一次试举，8号准备。
2: 看一下。这么大坨子，一
0: 下北京队的张嘉怡，开把重量107公斤。北京队这边张曼玲，在比完全运会之后呢？逐渐要淡出，那么新人张嘉怡看能否接过接力棒。杠铃没带够啊，没带起来。
1: 杠铃重量107公斤，5号北京张嘉怡第二次8号
2: 左右。别急呀、啊，还没到发力点就发力啊。是不是？别急。你咋这么牛？到底有点急啊！走，闪闪闪闪，有点闪。
0: 107不变的话呢，也要连续试举了。孙永杰在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抓举、挺举6次试举5次成功，状态不错。抓举举了126，挺举举了161，总成绩287，排名第4。今天呢，看看他和张雨欣啊两个人之间的竞争。
3: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赛事。举重比赛中，运动员。
0: 同时呢，看看湖南中联重科10年的小将胡文训，是否能够进一步。展现自己的进步。我们上一场比赛呢，胡文训是跟孙永杰、张雨欣呢差了有7到8公斤的这个水平。
3: 试举失败。当运动员试举完成后，

0: 北京队的张嘉怡再次来挑战107公斤的杠铃。
1: 失败，杠铃重量107公斤。
0: 整个人的状态感觉有点太紧了。
1: 第三次是8号可以。
0: 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抓举成了200，完赛成绩108。按说经过半年的训练，107肯定是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但是今天整个人状态太紧了，特别是手臂感觉很紧啊，手臂发力很多。杠铃没有带起来。
1: 8号辽宁石金千羽第二次出局，
0: 赶紧到后场再去练一练，热热身。找找这个带杠铃的感觉。

辽宁队的池津千羽，他应该是全场体重最大的啊，他的体重呢在165公斤左右。

0: 没问题。虽然有一个抖动啊，但是感觉像是肩关节，那么肘关节打得还挺直的。
1: 五号北京张嘉怡第三次试举八号
2: 的，你看着，你看着啊。
3: 好，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五号北京张嘉怡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0: 你得把动作做出来，知道吗？你没动作没做到位，
1: 打我！直接打我一下！
0: 靠，你这样，打了他啊！
2: 好，加了2公斤，张嘉怡避免连续试举，但是调整的时间也很短。今天整个人比赛状态还是太紧了。
0: 闪到位，没问题啊！
2: 北京队曾琳娜教练，
0: 站起来！
3: 失败，杠铃重量
2: 非常遗憾，抓举的三次试举都失败了。
3: 第一次试举八号的。
2: 三次都是杠铃没带起来，没带到位。
0: 动作都没完成，你这叫什么呀？人都是飘的，你说动作呀？
2: 赶紧调整好情绪状态啊，准备接下来的挺举，还有一半的比赛。好，来看一下吉林队的冯梓潼，女子的重量级和超重量级呢，黑龙江、辽宁、吉林啊，东三省的运动员一直都是他们的强项。这把的感觉有点，就是往上撅杠铃的这个状态有点，有点太明显了，还是动作没有放开。左边带的不够到位。
4: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贴
2: 士。有一些大级别运动员呢，他的支撑位置不会特别靠后啊，相对会靠前一些。所以这个支撑点呢，杠铃一定要带到位，才能很好的支撑。
4: 要求一次性伸直手臂，以一个连贯的动作完成试举。
1: 放开点。
4: 若出现手臂屈伸等犯规动作，将被判作失误。在这局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高度、角度。
2: 嚯！宋永杰
4: 试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2: 这个试举来看状态不错啊。湖南中联重客的小将胡文迅，2010年的小将。吉林队冯梓潼。

0: 要连续试举。确实没想到这场女子最大级别开赛到目前为止成功率有点偏低啊，只成功了6把，已经失败了9把，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好的，因为现在这个重量并不重，然后呢，运动员按说这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对于杠铃掌控力是很强的。吉林队的冯梓彤110公斤，这个重量完成的还是挺轻松的。
1: 老刘，气息足了。
0: 辽宁队的池金千羽，
1: 拼了，千羽！
0: 111公斤。抓举的最后一把，好的，他往上带杠铃这一下发力是
2: 成功，
0: 非常迅猛有力的。今天状态不错啊，比赛状态呢挺轻松的，动作也能够完全做出来。

0: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江苏队的程娟，开把重量113公斤，2008年出生的运动员。本队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啊登上全国成年组比赛的舞台，开把完成的非常好。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4公斤。十号朝阳升级号洪可欣第一次失误。三号
2: 啊，放开左啊，对，等着吧，马上是这个下面就是你啊，就坐着坐着加油啊。传统技术。
0: 带到位之后啊，呈现一个稳定的倒三角的支撑，然后支撑稳了之后再起身。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朝阳市体校2005年出生的洪可欣。洪可欣也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抓举117，他挺举呢是举了156，动作很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5公斤。十号朝阳市体校洪可欣第二次是一号。
0: 今天如果抓举继续提升，挺举再提升的话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冲一冲280这个线。

0: 杠铃重量115公斤，一号吉林冯子彤，第三次试举，三号准备。
1: 吉林队的冯子彤抓举最后一把试举，杠铃重量115公斤。好的。

遗憾的就是第一把失败啊，不然的话以他目前的状态和能力啊，再加个5公斤没有任何问题。

0: 江苏队的程娟加重幅度不大，第一把113之后第二把加到116。好，
1: 成功，
0: 三盏白灯没有问题。
1: 高体重量增加到117公斤，三号江苏陈娟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
2: 还是有点往后升起啊。
1: 高体重量增加到118公斤，十号朝阳市体校侯可欣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0: 深呼吸，深呼吸啊！
1: 长安市体校的洪可欣，开把的114完成的不错啊，第二把现在是加到118。挺举挺有实力的啊，看今天抓举能够提升到什么水平。漂亮，动作干净利落脆啊，
2: 成功，高力重量增加到119公斤，三号江苏成轩第三次试举十号成。
1: 他在女子最大级别当中体重并不算重啊，114.34公斤。成娟啊，看上去这个体重就更轻了。连续试举呢，过程稍微有点短，间隔有点短，所以最后这把有点后劲不足的感觉。
3: 来，好，停止吧，停止。

0: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河南队的朱琳涵。朱琳涵呢，他的抓举很有实力，但是挺举在这个级别当中呢，还显得稍微弱一点。但今天抓举开把重量就要到120啊。漂亮，身高臂长，抓举动作很漂亮。
1: 杠铃重量120公斤，七号陕西张雨欣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身高臂长呢？

0: 抓举啊很有优势，整个发力过程呢更加的充分。好，张雨欣上场。张雨欣呢，在四月份全国锦标赛完赛成绩125的抓举，全运会完赛成绩也是125啊，个人最好成绩。今天开把120，非常的轻松。之前也在国家队进行过集训。
1: 重量125斤，9号朝阳市体校孙宇杰，第一次是
0: 年龄非常年轻啊，07年的运动员。

0: 看一下，孙永杰上场，倒数第二位举重这个抓举登场的运动员。
1: 压住，稳住啊！
2: 哦，
1: 蹬腿。
0: 孙永杰在全运会抓举举了125公斤。四月份全国锦标赛也是125，这把裁判员是判了失败。
3: 失败。杠铃重量120公斤。
0: 看看肘部是不是有屈伸。
3: 第二次比赛暂停。九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提出了挑战。孙永杰是提出挑战。孙永杰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但之前呢，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啊，遭遇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伤病影响。
3: 经仲裁合议，九号朝阳市体校孙永杰第一次试举因右臂推举挑战失败。
0: 右臂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二次发力的动作。
3: 九号朝阳市体校孙永杰第二次试举
0: 支撑过程当中呢，先弯了一下，又伸直。动作不够干脆利落。辽宁朝阳这个地方呢，一向是盛产举重大级别的运动员。
4: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下面为大家介绍比赛举重台，举重台为正方形，边长400。
0: 抓举现在只剩湖南中联重科胡文炫还没有登场，孙永杰这边120，这个重量啊，有点尴尬。接下来要连续试举。
4: 运动员试举过程中，
0: 张雨欣开把120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125，
4: 接住举重台，否则将被判作试举失败。
0: 右下角给到倒计时的时间，运动员连续试举过程当中有2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那一般运动员按顺序上场的话呢，上一位运动员试举过后啊。加重员会有可能会更改重量，那么加重员下场之后，立马开始1分钟的倒计时。
5: 加油啊！
0: 第一把在台上的正式试举呢，状态还是有点紧。
5: 加油！
2: 好，
1: 坚实定点王，别紧，发起力。加油！立住！
0: 漂亮，这把举得干脆利落，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1公斤。十号朝阳市体校冯可兴第三次试举，九号运动员。
0: 孙永杰今天主要对手是张雨欣啊，所以他把这个120这些瑕疵还是会对整场比赛的竞争。

0: 好的，今天抓举三把带的都很漂亮啊，很干脆。
1: 加档123公斤，12号湖南郑林重科吴文训第一次试举，4号
0: 抓举比得很好啊，挺举又是自己的优势。今天有没有机会去达到280公斤以上的水平？机会还是不小。

0: 哦，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2010年出生的湖南中联重科小将胡文迅。很冷静啊，等这个30秒倒计时铃响之后再来进行试举。
1: 成功。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这把两位侧裁判都给了成功，中间裁判按了红灯，还是算成功的。两盏以上的白灯是成功。这个晃动呢，更像是肩关节的晃动啊。你胳膊肘打的还是挺直的。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25公斤。4号河南朱林盘第二组试举，7号准备。
0: 抓举比赛进入最后7把的试举，胡文迅还有2把啊，朱林盘还有2把。张雨欣还有2把，孙永杰还有最后一把试举机会。抓举的金牌啊，将会在这些运动员当中产生。河南队的朱林涵上场。

0: 张琳重量125公斤，
1: 有点可惜。
0: 张雨绮第二次失去四号准位。
1: 没有进肩啊，杠铃没有带进肩，抓举呢只有杠铃送进肩之后才能支撑啊，不然的话所有的力都集中在运动员的这个三角肌这块位置，是没有办法进行支撑的。张雨欣抓举第二把125公斤，漂亮，
0: 成功。
1: 张雨欣过往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稳定性挺高的，敢打敢拼。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6公斤，12号湖南重叠重科吴文训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跑回电学校。嗯，
1: 回去。抓举加到126，四月份全国锦标赛他的抓举完赛成绩123，只成功了开把。好，不错，这把比低把带的要更好一些。
2: 杠铃重量126。

0: 九号朝阳警校孙永杰第三次试题四号备赛。
1: 第三名是二零幺九。
2: 女子最大级别这些年轻运动员长成绩其实非常快，但是呢也要注意好啊日常训练的各种保障，包括要一定要避免伤病啊。大级别运动员受伤的话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长师体校的孙永杰，哎呦，不错，
0: 成功，
2: 三盏白灯。
0: 杠铃重量126公斤，四号荷兰朱琳涵第三次试举，七号。
2: 这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啊，在场上通过自己的调节能够稳住。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7公斤，四号荷兰朱琳涵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2: 孙永杰他。抓举支撑的位置其实有点偏前，抓举最后的三把，河南队的朱林涵率先登场，抓举第三把要到127，第二把125失败之后啊，加到127，避免连续试举。上一把杠铃没带够，哎呀，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陕西张雨欣，
2: 可惜了。

0: 高度还是不够啊。支撑的时候呢，想往下钻的这种感觉。好，来看一下张雨欣，抓取过去个人正式比赛最好成绩125，这把是加到129。
1: 要守住狠一点。
0: 陈桂明教练。

0: 漂亮。129感觉也是有很大余量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12号湖南中联重。
0: 张雨欣比之前两场大赛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要高了4公斤。全运会和今年的全国锦标赛都是125，这次举了129。抓举来到全场的最后一把。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挑战130公斤的杠铃，成功的话他是冠军，失败的话他是抓举的亚军。

0: 靠，卡林还是没带起来。这样的话，张雨欣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拿到抓举金牌。胡文迅呢，抓举是126公斤的成绩，排名第二。抓举第三归属于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126公斤。胡文迅由于先举出126这个重量，所以排名靠前。张雨欣呢，带着3公斤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挺举。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来关注挺举比赛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来到湖南岳阳，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来自陕西队的张雨欣是129公斤拿到抓举的金牌，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排名第二。孙永杰呢，虽然成绩相同，但是胡文迅先举出126公斤的成绩，所以孙永杰呢是排名第三位。这三个人也是今天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挺举比赛即将打响，这三个人的挺举实力也都非常的雄厚啊，距离他们出场还有挺长一段时间。

0: 挺举比赛首先登场的是辽宁队的孙一诺，挺举开靶重量110公斤，这是之前很多运动员在抓举当中的开靶重量。很轻松，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11号辽宁孙一诺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杠铃重量增加到115公斤。2号黑龙江关明瑶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台中江队的关明瑶09年出生，跟孙一诺两个人都是09年的运动员。
1: 一定要板发力，膝盖扭住，站直他啊！
0: 挺举开板重量115。

0: 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6公斤。11号辽宁孙一诺第二次试举。2号同学。
0: 在全运会的赛场上，当时李岩的挺举是举了180。
2: 太高，发好了啊！
0: 李文文呢是171啊，两次尝试180失败。挺举第三好成绩是孙永杰的168。今天我们看看这场比赛有没有170公斤以上的成绩出现。
2: 上前来，上前来，撞撞，
1: 成功。
0: 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李岩的完赛成绩176，李文文呢是175。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20公斤。2号黑龙江关明瑶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0: 孙一诺的116举的也不错。黑龙江队的关明瑶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20公斤。

0: 哎呀！
1: 失败。杠铃重量。
0: 麒麟的高度感觉好像差一些，然后整个人的核心没有完全收紧啊。到了大级别啊，运动员挺举的试举，体能压力还是挺大的啊。杠铃的重心在前面，人的整个重心也被带到前面去了。
2: 上体方式有弓箭步。
0: 在挺举比赛当中呢，张雨欣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2: 举重比赛
0: 孙永杰挺举开把重量160，河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开把重量也是160啊，三个人从开把重量设定上啊就已经标上了，所以这场比赛三个人的竞争还是非常值得关注期待，非常激烈的。前三名的抓举成绩要比第四名要多了5公斤。黑龙江队关明阳连续试举120。

0: 伐力啊。
1: 好的，把这个杠铃顶起来没有问题啊，主要是前半程啊，还有待加强。
2: 来，给你了，拿。

辽宁队的孙一诺

0: 哎呀，最后上艇这一下没送上去，之前在前半程完成动作过程当中啊，腿和手臂的消耗都挺大，腿和手臂都比较紧张。 翻站内没借上这个反弹，上艇的时候腿啊手啊都用不上劲儿了。福建省举重队的赵新颖抓举三次试举都失利，那么挺举来看一看，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出来？他把重量133。 没问题，
1: 成功。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六号福建赵新颖，第二次试图，三号五位。
1: 都这么好爽的了，哎呀，
2: 不要想那个了。
3: 这是一位2007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37公斤，三号江苏陈娟，第一次试举，六号准备。
3: 北京队的张嘉怡啊，在后场准备过程当中，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好，来看一下江苏队的程娟。没问题。程娟的技术动作还是很干脆利落，这是一名运动员啊不断取得进步的一个关键的基础。就像盖楼打地基一样啊，就地基打得稳啊，就是运动员的动作框架好，那么才能不断的去长成绩，这个楼才能盖得高。每一步动作都做得很扎实。
4: 哦，三把正。
3: 福建省举重队的赵新颖。没问题。
0: 重量增加到139公斤，六号福建赵新颖第三次试举，三号准备。
1: 不要算啊！
2: 对呀，给你算一个。
3: 133和138举得很轻松啊，今天就是抓举第一把，一上来啊，有点那个带入到训练的状态了。也可能是太紧张，因为运动员一般训练的时候抓举，举过头顶，举起来之后呢就会放掉。赵新颖呢还没等裁判响铃，就把杠铃给放掉了，很可惜。北京队的张嘉怡放弃了挺举的试举。那么停举呢，将会有11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4: 小，紧张。

0: 哎呀，
1: 失败。高龄重量142公斤，三号江苏。
0: 启灵这下有点太猛了啊！接灵的时候，杠铃直接把自己给砸倒。高度是够了，但是。

0: 它是需要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小抛物线啊，落在胸口，直接砸过来是不行。这个力量的运用啊，
1: 杀力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六号武将赵新义第三次试举，三号
2: 报告。
0: 嗯，张雨欣后场训练呢，他是习惯性的会把这个卡箍给带上，

0: 边队的陈丽娜教练。
1: 腰顶紧啊，拉高点接。
2: 摆好。
0: 没问题，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44公斤。三号江苏陈娟，第三次提取一号。
4: 去吧，可以。

0: 加油！
1: 江苏队的成军，144公斤的杠铃，这是他最后一次试举。有了，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45公斤。一号杠铃跑第一次试举，8号准备。
1: 144公斤，看上去成军应该是所有运动员当中啊，在这个级别当中体重最小的。
2: 杠铃重量145公斤，8号辽宁。
1: 抓举116，挺举144。总成绩260公斤，暂时排在第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接下来上场的是辽宁队的池金千羽。
3: 狠点，千羽，拉起来，
4: 身体展开。
1: 没问题，比赛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
2: 增加到146公斤，1号吉林童子鹏第一次试举，8号准备。
1: 抓举要比4月份锦标赛呢提升了5公斤。挺举今天开把要145，开把重量要比4月份锦标赛就提升了5公斤。这是一位出生于2007年7月13号的运动员。

吉林队的冯梓潼，进去开板是146。没问题。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47公斤。一号霹雳黄子彤，第二次试举四号准备。
1: 无法做。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50公斤。四号河南朱林涵第一次试举，一号准备。
1: 杠铃重量来到150公斤了，竞争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段。河南队的朱林涵上场。四月份锦标赛挺举完赛成绩148，今天开把要150。有了，
0: 成功，杠铃重量150公斤。
1: 今天比较可惜的是抓举没比出好成绩啊，抓举是冲击127、125和127都失败了，只成功开把的120。这把起来之后呢，总成绩270公斤，排名第一。吉林队的方思彤就歇了一把啊，马上上来要举150。大级别当中啊，加重的幅度都挺大的。
2: 别了，
3: 别了，贴身了，带起来，好，站，站，好。
1: 第一下没见着反弹。调整了一下之后站起来，看上挺这一下还有没有劲儿。杠铃啊，在身上压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0: 杠铃重量150公斤，
1: 首先运动员的这个呼吸就非常困难。他要想避免连续试举，得加151。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51公斤。八号辽宁池金千羽第二次试举，
1: 加到151，加一公斤啊，可以避免连续试举。辽宁队的池金千羽145成功之后呢，加到151，起来的话是正式比赛挺举最好成绩。
2: 拼了，千羽，放开，放好了，上下带下来啊，站，
1: 好，非常顺。有了，
0: 成功，
1: 三盏白灯，漂亮。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今天整个人比赛状态非常好。

0: 麒麟队的冯梓潼，主要还是麒麟接灵翻战，这个前半程能不能顺利的坐下来？哎，不错不错。哎呦，有惊无险啊！三盏白灯。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52公斤，10号朝阳体校第一次试举4号。
0: 151顺利起来。总成绩来到暂时排名第2的位置。挺举呢还有4位运动员没登场呢。好，接下来上场的是05年出生的朝阳市体校运动员洪可欣。洪可欣今天抓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121的完赛成绩。挺举他具备冲击160公斤以上的能力啊，看看今天能不能有成功率的保证。开把要152。上挺，哎，他上挺这下非常漂亮，抓举带领那一下也很漂亮。152完成的很轻松。看看第二把这个重量怎么加。173的总成绩暂时排在第一。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55公斤，4号河南朱林潭第二次试举8号。
0: 他的能力要能达到160以上的话呢，那么第二把第三把整个间歇可能还比较均匀一些。好，河南队的朱林涵上场，挺举第二把要举155。这把起来的话，跟4月份全国锦标赛相比，进步也非常大。哎。对吧，提零过膝之后呢，
1: 杠铃重量155，
0: 感觉不对，直接放掉了。好像感觉自己的腰不舒服哈，这不是个好消息。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56公斤，8号辽宁石金千羽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155呢，如果不变重量要连续试举啊，不用，155应该是加了1公斤，加了1公斤的话，辽宁队的池金千羽先上来进行试举。
2: 加千羽，铁山发好了啊，
0: 他在向裁判示意自己两侧肘关节有生理弯曲，
2: 上前掌快。

0: 哎，这个重量确实是在连续上来试举的情况之下，就间隔很短的情况之下，体能啊还是有点跟不上。今天六次试举，五次成功，已经相当不错了啊。262也是个人正式比赛的最好成绩，比四月份锦标赛呢提升了有10公斤，不错。下一次比赛争取继续进步啊！每次全国比赛基本上就是半年一比，半年一比啊，半年长10公斤，这是相当可喜的进步。荷兰队的朱琳涵感觉身体还是不舒服，可能还是他自己说这个腰这个位置不得劲儿啊。有些遗憾，
1: 太紧张了啊，加油啊。
0: 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呢都能够远离伤病啊，在这个进步的黄金期啊把握住机会。好，来看一下朝阳市体校洪可欣。手臂稍微调整一下，上挺，哎，漂亮！他上挺这下非常干脆有力啊，支撑又稳。成功。像这样的运动员呢，他只要前半程翻起来，你就对他这个整套动作的成功啊，有很强的信心。
1: 现在已经第四呀，第四了啊！现在咋举都排名第四，现在
0: 目前排。那教练也在跟洪可欣讲。这场比赛不管怎么比，咱们都是第四了。抓举第四，那么挺举呢，怎么着也是第四啊，总成绩怎么着也是第四，所以最后一把呢，就放开举，争取去冲一个目前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成绩。好，接下来呢，挺举，陕西队张雨欣上场，随后是辽宁队的孙永杰，然后是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啊，这三个人在抓举比赛当中呢，张雨欣领先另外两位3公斤。挺举三个人将继续进行激烈的竞争，这场比赛在缺少李岩和李文文的情况之下，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张雨欣先上160，翻得非常轻，没问题，漂亮，
2: 成功，
0: 160完成的很轻松啊。
2: 九号朝阳市体校孙永杰第一次试举，
0: 160完成的很轻松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看他尝试举170。如果有机会举170的话，那又是很大的进步啊。张雨欣今天抓举已经提升了4公斤的个人最好成绩，那么挺举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冲一冲170。那抓举130，挺举170的话，啊，他距离300公斤的总成绩就非常近了。孙永杰。挺举的开把重量160，孙永杰之前在全国比赛当中是举过170公斤以上的重量。

0: 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60公斤，12号湖南重点重科
0: 160完成的，同样很顺利。

0: 120，按轻松。
1: 开把重量160。哇，翻的非常顺，非常轻。哦，啊，在这次比赛当中，
2: 成功，
1: 挺少见啊，半挺，它是半挺的技术。半挺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啊。这次半挺完成的不错。半挺需要很强的上送能力，就是一锤子买卖，送到位，支撑住。送不到位的话，那就直接前吊或者后吊。咱们国内女子运动员呢，目前在特别是大级别当中啊，用这个半挺技术的，印象当中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国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子选手开始使用半挺或者下蹲挺。因为现在运动员的整个能力是越来越强的。挺举比赛呢，进入到最后的七把试举，七把的决战时刻，比的是稳定性、成功率。那么在张雨欣、孙永杰、胡文迅三个人的竞争过程当中呢，今天对张雨欣不利的就是他的签号是三个人当中最靠前的，所以同样重量的情况之下，他是要率先登场。第二把张雨欣加了5公斤，加到165。

看伤停，不错，哎呦，这把不错。前半程其实接零的时候啊，核心有点没收紧，背有点松，杠铃差点把他砸倒啊，但是还好是及时收回来，然后死站起来，死站起来之后，然后又完成上挺，就说明现在练的这个很厚实，能力很好。有在设计过程当中啊，这种纠错的能力，这也体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张雨欣虽然签号在前啊，先出场，但是呢，你只要成功了，那么压力就要甩给竞争对手。好，先来看一下朝阳市体校洪可欣，洪可欣也是冲击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啊，抓举已经创造历史最好成绩。121，那么挺举啊，现在要试举165，要拼这一把。好，翻起来了，看上停，走，哎呀，可惜，可惜，可惜，这把还是有点不太敢上挺支撑，自己有点信心不太足。但是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表现已经不错了啊！抓停总

都是第四名。确实呢，从目前的能力上跟前三名的张雨欣、孙永杰、胡文迅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哪怕这个165举起来可能也改变不了三个第四啊。上顶这一下还是没送上去。今天表现已经相当

把胡文勋两把，张雨欣还有最后一把，按照成功率来看的话，有机会在170公斤以上来决胜啊这场比赛。在缺少李岩和李文文的情况之下，那么挺举来到170公斤以上的水平，啊，虽然抓举跟李文文和李岩还是有一些差距，但这个挺举已经跟他们两个越来越接近了。上挺这一下自己放掉了，感觉不对。

0: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点名让运动员出场试举，取决于以下四个优先因素：一、杠铃重量。重量轻的。
1: 看到战术开始打起来了啊！胡文迅第二把直接加到168，就逼着孙永杰上来进行连续试举啊！这就是举重比赛的战术。
0: 四，切靠小准。
1: 张雨欣现在稳坐钓鱼台啊，因为他先成功了165，抓举、挺举总成绩三个第一，而且总成绩竞争方面呢，由于抓举他是带着三公斤优势来的。
0: 如果在去除润滑剂的过程中，
1: 所以现在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最后一把呢，张雨欣根据其他两位运动员的成功率以及自身的能力，最后一把争取留到最后出。胡文迅四月份锦标赛的成绩是156公斤的挺举啊，今天开把举160非常轻松。好，孙永杰连续试举166。全运会孙永杰的挺举完赛成绩是168，166应该也是接近目前的最好状态了。有一定压力的。好，翻的没问题。哎呦，
2: 成功！
1: 这把也是挺艰难的，最后上挺支撑这一下。感觉也快支撑不住了还好最后有一个定格的瞬间，加冕响铃，三盏白灯顺利完成。
3: 干缺氧
1: 了。最大级别啊，女子最大级别，男子最大级别，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挺举连续试举。挺举一旦连续试举的话，其实很容易失败，因为体能消耗太大。孙永杰结束比赛，目前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总成绩暂列第二。
2: 12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场上剩下最后三把。哎呦，胡文迅直接把第二把加到171了，加重幅度11公斤，打战术逼着张雨欣先上啊。那，现在看一看，张雨欣也加到171啊，也是要让胡文迅先上。胡文迅这边不敢加了，那么171要上来进行试举了。跟上一把相比，加重有11公斤，同时要比他在四月份的锦标赛要的最高的重量，当时还没完成的161，多了10公斤啊，翻的非常轻啊。看看这个半挺，支撑，哎呦，

哇，半挺举171，这么轻松。哇，不得了，不得了。这小半年的时间，胡文俊这个训练练得真好啊，相当不错。女子最大级别、男子最大级别很少看到运动员用这种半挺的技术，因为杠铃的重量非常的重啊，对运动员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半挺的好处就是稳定啊，只要支撑到位，把腰挺直就完成了啊，不需要再有收腿的环节，杠铃不会再晃。啊，这次比赛胡文俊的表现确实让我们眼前一大亮。张雨欣现在抓举第一，但是挺举来到第三，总成绩已经被挤到第二，171，也是要挑战个人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起来的话，总成绩正好是300公斤。看看陈桂明教练要给张雨欣的这个指点。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翻起来稍微调整一下，上停，稳住，嗯，漂亮，
1: 成功，倒立重量
0: 成功，哇，在压力之下，张雨欣也三盏白灯完成了这次试举。祝贺张雨欣今天抓挺都大幅提升个人最好成绩啊，总成绩来到了300公斤。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是288公斤的完赛成绩，在陕西全运会上呢，他是276，每次比赛的进步都是非常大。挺举的前半程啊，要再练的稍微扎实一些啊，期待他的进步。好，场上最后一次试举，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挺举最后一把175公斤。胡文迅的挺举已经锁定第一啊，现在要冲总成绩。好，翻的仍然不错。上停啊，确实在自己接近能力极限的这个状态之下呢，半挺，同时呢休息又比较短，只隔了一把，确实很难完成这个重量。但是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上一次比赛他的成绩是279，今天把七和九倒换了个位置，297啊，这个进步是巨大的。那么祝贺陕西队张雨欣成功加入到女子最大级别的300+俱乐部啊，总成绩来到300公斤，胡文迅297，孙永杰292，这就是总成绩的前三名。挺举的冠军归属于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界杯的首粒进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璞。
1: 好，大家好，我是郭璞。
0: 汪老师，整个决赛的这里边有哪些技术动作呢？你可以给我们拆解一下。
2: Breaking 的技巧动作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譬如说我的鲤鱼打挺，大家都知道从哪里出现的，
0: 武术。
2: 对的，我们的风车是来自于武术的原型动作，叫乌龙脚柱。很多的空翻采用的，你只要跟毽子有关，那就是来自于体操，它都是可以使用在 breaking 里边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们 breaking 里边的动作一旦被融入了以后，我们在评分标准叫多样性，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变化，动作原始形状的样貌的变化能力。所以说 breaking 在设计各种各样的技巧动作的融入它的时候，我相信 B-boy 和 B-girl 还有教练都会因为这个变化的目标，这个目的，评分标准的这个目的，让它进行再次创造和改变。
0: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能坚持下来？其实是很苦的呀。
1: 因为在我小时候不只学了街舞这个东西，我有学像弹琴、画画，然后民族舞，就是四个兴趣班，一周都要上。
0: 你这么多兴趣吗？
1: 因为我妈就是让我学嘛。对，然后当时是这四个里面我觉得能带给我快乐的就是街舞。
0: 所以你是接触到它一下就被它吸引了？
1: 嗯。
0: 那所有练的过程就不会觉得苦？
1: 在开始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苦可以说的。
0: 就对您个人来讲，就入门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1: 对。
0: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要跳得更好，我要想去打比赛拿成绩呢？
1: 或许就是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吧。
0: 全运会是什么成绩？
1: 上一届是第六名。
0: 嗯，
1: 对，因为他是要像运动员一样去封闭起来去训练，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真正运动员的感受。
0: 嗯，
1: 其实挺苦的。
2: 其实霹雳舞从入奥开始的那一刻，它属于是比较着急的。最早的时候在2017年，阿根廷青奥会拥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当时的国家队的成立其实给到中国的时间非常的着急。我们在经历那个周期的时候其实是催手的，等于说是一个催手阶段。当时的国家队只有一个男子运动员叫商小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X-Ray 商小宇，我是一个被霹雳舞改变人生的人。当时跳舞可是没有体育这个体制的，没有的，只是演出比赛，就是当时的想法没有说什么当运动员呢或者怎么样的，当时的想法可能是，哎，我要拿个奖杯吧。进入到青奥会的时候，第一次选拔赛是网络视频海选，他们审核之后，然后邮件的方式通知我说你入选了。但在这之前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体制内开始联系我，就是联合会开始组建队伍，那个时候应该是设计中心。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很突然，出现的也很突然，大家都不明白是为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舞蹈的东西可以进入到奥运体系里面，也不明白也不理解，然后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
4: The five interlocking colored rings symbolize the five continents, of course.

0: 国家起步要晚，要晚很多。大家都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是能进八强就好了，如果能进八强的话，青奥会就会有中国选手去参加比赛了。我记得当时比完赛回来，我在酒店哭了很久，我自己一个人在酒店哭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五六年的付出确实是得到了所谓的回报，让我看到当时就是所有人都在质疑我，包括我家里人也在质疑我，说你都跳五六年了，对吧，你再跳十年，你跳二十年会有什么发展？我当时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能怎么样，前途我也看不到光明，我也看不到光。但从那次之后，不光我看到光，可能全国坚持跳舞的人可能都看到了光。因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所谓的地上被大众所接受，被国家所认可。那一刻大家可能感觉啊，坚持终于就会看到希望。
1: 2020青奥会之后，中国开始为了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事件开始提前部署，开始提前准备。因为大家都是 underground 的孩子，让他变成职业运动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或者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个适应要求。因为奥运会会有反兴奋剂，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胡吃海喝，每天超过十个小时，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的训练，他的作息和他自己的身体的自律各方面，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催熟的阶段里边来说的话，首先运动的品质与运动的能力同样重要。商小雨、刘青怡、于子昂，然后曾莹莹这几位核心的选手，他们本身都拥有着非常优质的品质，吃得起苦，当然也会哭，毕竟都是孩子，然后能够承受压力。所以说在整个奥运周期的时候，大家是非常快速的想要跟世界去掰掰手腕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翔宇。然后呢，学习霹雳舞已经11年了，但在后面很多种各种比赛状态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足，然后路还很长，再接再厉。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瑞苗，今年19岁，是一名霹雳舞舞者，也是一名霹雳舞运动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霹雳舞队队员曾莹莹。
5: 100% because you're tired. So that's it. It's part of practice. Next week, we have some more day off so you can recover better and feel better. The last one, you'll have 2 days off before Wednesday, Thursday. So when you come here, you'll be 100%. Yeah, it's time to dip down, dip.

0: 漂亮，后旗九零 ，nice，
1: 哇，你真的
2: 就为霹雳舞项目的第一块牌，看一下，一票两票，恭喜六七一，
1: 获得恭喜六七一获得
2: 2024年巴黎奥运会霹雳舞女子的铜牌。

0: 中国在奥运会上拿到了站上领奖台，这是全世界 breaking 行业从业者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比国普年纪大的这一批表率作用，让下一代的年轻的运动员在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大家庭之中，能够更适应竞技体育带来的高压力，在高压力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更直接有效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整个周期节奏。
1: 所以我们从观感上来看，您在参加这个决赛的那个时候，可能更像是竞技体育，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就是很燃、很夯的那样的一种。这是怎么带来的呢？这是比赛本身的吗？还是
2: 这个我来说吗？
1: 您可以说说。
2: 这个我真的说吗？
1: 你能说吗？
2: 我，
1: 你说你自己的感受。
2: 哦，我，
1: 你参加过那种，比如说街头更街头那种？
2: 参加过。
1: 那个状态和你参加比赛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吗？
2: 对，两个状态是蛮不一样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比体育口的这种比赛，第一个就是比紧张，非常紧张。赛前也会紧张，然后赛中也会紧张，可能就是完赛之后才会放松一些。对，如果就像那种地下比赛的话，大部分就是会去享受，然后不会去做一些死套路，就是可能即兴发挥会多一点，专注于当下音乐带给我的感觉感受去享受舞蹈。对，因为在体育口那种大舞台上面，其实它的能量会有点往外散，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么的集中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舞蹈里面。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就是参加竞技体育，其实和你真正说完全享受的这种 freestyle 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2: 对，之前老师也说过，就是竞技体育可能比的就是高度，然后地下比赛可能就是深度了。深度就是可能说是街舞的一些历史文化了，对，这些反正都很重要。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霹雳舞给你们会带来什么？
0: 我就永远看到能够接触到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我身边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也希望我孩子身边也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我相信这是最美好的一种体验和一种渴望了。
1: 所以李老师跟着音乐可以随时随地的律动，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3: 对，还有放享受
1: 享受舞蹈。
3: 对，
1: 对，那波普呢？
2: 我觉得街舞可能给我带来的就是，就像我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老师、一些朋友，
1: 更优秀的人。
2: 对，然后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朋友们。如果我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话，我可能就见过的世面没有这么多，也没有像现在学习到的社会经验这么多。我觉得，
1: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回答。我觉得这就是街舞带来自信和真实，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17岁的中国姑娘刘青一拿下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女子项目金牌，这是亚运史上该项目的首枚金牌。青春舞步飞旋，每一次律动都散发着中国青年的自信和勇气。
1: 8th 19 Asian Games breaking for the first time representing.
2: 下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女子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女子组的淘汰。

0: 的你声音好棒，谢谢。
1: Blue 赛彩虹这一边，来自中国 Big 六七一。
2: 第一组的比赛，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赛场当中的小将，来自中国的刘青一，今年只有17岁。
3: MC DJ and the world is ready.
4: All right, I have one question to ask. Is the crowd ready?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要与他展开对决的，这是来自韩国的选手田智礼。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了。本场比赛，田智礼先开场。这名选手是属于风格型的运动员，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呢，会比较的优秀一些。等待合理的节拍，继续进行腿部的动作。定格收尾之后，进入到了刘青一的展示舞台。在今年杭州进行的亚锦赛的赛事当中，他是拿到了女子组的第四名。那么今年的奥运积分赛，日本北九州站和法国的蒙彼利埃站，他是收获了两个冠军。力量动作，这是刘青一的家常便饭了。刘青一的技巧性在国际女子组的水平当中是位于前列的，这次的外训可以感受到，在原创性动作和衔接方面他有不小的进步啊！吼吼，用同样的动作进行回应。其实在比赛场上大家都会有这种挑战性的动作，但是可以看到两名选手都面带微笑，虽然场上大家都是竞争对手，但是在场下大家都是喜爱霹雳舞的好朋友。进入到两个人的第二回合，虽然说霹雳舞的单独表演的时间是在60秒，但是其实对于体能消耗会非常的高。在1v1对决之后，霹雳舞舞者的最大心率可以高到191次每分钟。接下来就让刘青一来燃起我们的心跳。极具爆发力的动作马上就要开启了，单手的倒立旋转流畅清晰明快，哇哦，头部的倒立还进行了位置的变化，整套舞步多样性很饱满。来看一下两个人对决之后的分数吧。哇
4: ，6-7-1。
0: 同样把我们的声音送给来自我们韩国的
4: Shout out to Frank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Much love.
2: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的是下一组的两名选手，这是来自日本的福岛亚由美和来自韩国的全新希。我们先来看一下福岛亚由美的呈现，双方的第一局由福岛亚由美来开局。场上这位灵巧的进行力量动作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一位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但是你看不出他做动作有任何的吃力感。

0: kill. Here comes Terry.
1: Let's go, let's go. 来自韩国，
2: 他的对手，这是来自韩国的全兴熙，今年是27岁。虽然说在世锦赛和亚锦赛的排名当中并不高，但是这名选手呢，在上个赛季到这个赛季一直都在苦练自己的基本功。
0: Oh yeah! Are you?
1: Nice, nice!
0: Come on!
2: 力量动作接自己的定格造型。
1: Second round for DJ。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岛亚由美，他在今年杭州进行的亚锦赛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冠军。这名选手呢，21岁就开始接触霹雳舞。
0: Japan。
2: 肘部。这个力量动作呢，刚才是用肘部来进行支撑。
0: Keep on going。
2: 其实他的腿部动作是个人最为擅长的环节，每次腿部动作都很清晰。
0: 继续。
2: 看一下韩国选手全兴熙
1: ，Blue Side Big Story，
2: 有摇滚步开场来等节拍，也作为自己的过渡。接空翻之后，继续做腿部的动作。哦，这个定格的方向和滞空感还是很理想的。

0: 岛亚由美他个人就很擅长定格啊，全新系呢也是采用定格的方式去力压对手。要看一下在两局比赛即将在本局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之后的半决赛。
1: Okay, all the judges.
0: 看来需要裁判来进行定夺。2-0，来自日本的福岛亚由美率先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女子组的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很有意思，两组选手登场之后的都是2-0。
1: Shout out to Stary versu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两名选手如何去诠释音乐，展现技艺。
1: I like what I hear。
0: 这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萨约拉对阵中国选手曾宇宁。双方的第一局已经开启。萨约拉今年是21岁，这位选手比较的年轻，他的特质就是充满活力。
1: Yes。
0: 去做力量动作，全旋加风车。

0: 张莹莹也在密切地观察着对手目前的表现，见招拆招。来看一下中国选手曾莹莹的发挥。曾莹莹今年30岁，这名选手其实一开始呢练习的是跨栏和三级跳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他爱上了霹雳舞这项运动。漂亮的定格。
1: Keep on going。
0: 曾莹莹在中国霹雳舞队当中属于个人舞蹈理念比较丰富、动作特点鲜明的选手，身形高挑，所以她的身体形态在选手当中也很出众。
1: DJ Round Two。
0: 完成第一回合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对决。
1: Come on。
0: 摇滚步在衔接到地板动作，

0: 相信上，萨约拉所做的尝试呢也没有那么多。宗莹莹，
1: 哈哈 ，Peace and love，
0: 一开始呢想要进行一个中国风的套路，发现跟对手太近了，于是赶紧向现场示意。呜呼，力量动作。曾莹莹这名选手的临场随机编排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她的音乐即兴感我们在今天的场上也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定格之后回到地板上再做力量动作，力道十足。这样的话双方的两局对决也已经全部结束。淘汰赛采用的是三局两胜制，可以看到两轮比赛曾莹莹都征服了现场的裁判，这样的话2-0战胜对手，曾莹莹进入到了之后半决赛的争夺当中。
2: Shout out to Sayora. Alright, best of three, DJ Flag.
0: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组的两名女选手了，这是来自日本的汤前亚美，对阵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杨佳丽。
2: Come on, yeah, yeah.
0: 如果说裁判亮出了红牌，就意味着支持的是目前镜头锁定的日本选手汤前亚美。这名选手在2019年和2022年都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在今年的亚锦赛的赛场当中是排在了第二位。力量动作是他非常擅长的类型。汤前亚美在国际赛场当中，其实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就是动作很经典，很多动作呢都是一些基础性的技巧难度，但是他会进行很好的编排和连串。哇哦，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杨佳丽，今年是25岁，
2: 佳丽
0: 今年也来到杭州参加了亚锦赛的比赛，当时是排在第15位。这是一位自信满满的运动员。

0: 时间，而且他的轴并没有歪。漂亮漂亮。
1: Fresh Round Two，
0: 双方的第二局依旧是由汤浅亚美来进行开局。
1: 阿米提二回合 ，Let's do
0: it。汤浅亚美在今年也是参加了杭州于七月进行的亚锦赛的赛事，在霹雳舞的亚锦赛的赛场当中位列第二。柔韧性极佳，控制的力道也很好。那么对于日本霹雳舞队来说呢，其实腿部的动作是他们比较擅长的招牌。

充分的利用了这片赛场以及六十秒的时间，工作安排的也是比较的密。接下来要看一下中国台北的杨佳丽了。

0: 场的韵律以及对于音效的利用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也会是裁判考量的关键因素。但是通过目前在难度的呈现上来看呢，其实杨佳丽的风格性没有选手上期那么充足，但是在今天场上也是竭尽全力展现出自己最为青春洋溢的一面。等待一下裁判在两局之后对于分数的定夺，清一色的红牌也就意味着日本选手汤清雅是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这样女子组的淘汰赛也就全部结束。来自中国的选手刘清一和曾莹莹是进入到了之后要进行的半决赛。我们正式进入到女子组半决赛的比拼，第一组较量的双方已经登场。
1: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再给两位 Biggers
0: 第一组要进行比赛的是来自日本的福岛亚由美对阵中国小将刘清一。
2: DJ Flag，
3: OK，
0: 哇哦！同样也是三局两胜制。所有的选手呢要进行三轮的展示。
4: 回合制，
1: 当我们比完三轮过后，
0: 在三轮之后才会展现出选手的成绩。
1: 谁超过两票获胜。
0: 刘清一是蓝方，福岛亚由美是红方，哪一方的亮牌数量更多，
2: The crowd is ready.
0: 就可以进入到之后的决赛。
1: Okay.
0: 在决赛当中是分为铜牌战和金牌战。刘清一最终的目标就是剑指冠军。双方的一对一的斗舞环节即将打响，由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先来开局，两位也是熟悉的对手了。现在场上进行比赛的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今年是40岁，腿部组合是他非常擅长的类型，这名选手的身体很轻盈，由于柔韧性比较强，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尝试做很多夸张的动作组合以及漂亮的定格。
2: Come on，
0: 时间交给刘清一。
1: 铜锣赛比格刘清一，
0: 刘清一2022年世锦赛的亚军得主，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他也来到了杭州的这方舞台，是排在了第四位。哇，力量感十足的刘清一同班之后进入到力量组合，没有任何的压力，每次国际大赛场上他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征服裁判。
2: Too fresh，
0: 这位自信阳光的17岁的少女第一轮表现得非常出彩。
2: Round number two，
1: 阿尤米第二回合
0: 进入到双方第二轮的对决，依旧是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开场。上力量的动作，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福岛亚由美的动作编排呢都比较的经典。舞台交给刘清一，我们能看到在后面的显示屏上刘清一的名字打着671，这个中文数字的发音和他的姓名读音相似，所以他一直将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舞蹈对决名，征战于世界大赛的赛场。头部的倒立接非常漂亮的力量动作，刘清一今天这场比赛就

是要让大家看看中国霹雳舞者的实力所在。单手的支撑倒立的定格，刘青一17岁，舞蹈亚由美40岁，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和目前在世界霹雳舞界初出茅庐的新秀之间的对决。

0: Come on！
1: 对于福岛亚由美来说，现在在体能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在今年他也是来到杭州参加了亚锦赛，是拿到了冠军。
0: Final round for Baker 刘庆一。
1: 刘庆一七月在杭州亚锦赛的赛场当中比的并没有那么的顺心，他对于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这次来到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赛场，他就是要拿到那枚金灿灿的金牌，所以之前不断的做足努力。漂亮漂亮，双方三轮的对决也已经全部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来看一下现场的裁判，九名裁判将如何评判两个人在赛场当中的表现。刘庆一今天啊动作极具爆发力，个性鲜明，
0: 倒数三秒钟，一起来倒数一下，三二一，
1: 看看亮牌之后，哇，二比一，刘庆一战胜了福岛亚由美，进入到了决赛的金牌战。
0: 掌声给到我们日本选手阿优美。
1: 来自日本的福岛亚由美则是自动进入到决赛的铜牌争夺战。这场比赛刘庆一的动作极具爆发力，而且在赛场当中他毫不怯场，面对有丰富国际赛事经验的老将，刘庆一的舞蹈套路具有一定的多样性，而且呢在技巧难度上这确实是一位处于世界前列的女子选手。福岛亚由美可能在进行多轮比赛之后体能方面呢有一定的下滑，但是在今天场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精致的娴熟的动作的编排和展示，这场较量还是很精彩的。在半决赛的赛场当中，我们会看到两名中国选手的身影。那接下来下一组的半决赛，您将看到的是曾盈盈。
0: 原者时刻好吗？我们掌声给到日本的选手 Bigger Army。
1: 曾盈盈在本场比赛当中要对决的也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汤前亚美。其实在本届杭州亚运会的赛场当中参加比赛的中国霹雳舞队的选手们有三人都是零零后，四名选手三人都是零零后，其实也展现了目前我们在霹雳舞这个比赛场上人才储备的雄厚，有很多的年轻运动员正在为中国的霹雳舞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MG 说不够，你们需要再来一次。So，
1: 而曾盈盈在这支队伍当中属于一名老将了。
2: Right,
1: 他今年30岁。
2: This is the last semifinals. Bigo
1: Category Asian Games. 正是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让他一直持续追梦，来到了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赛场。让我们屏息以待，双方在本场半决赛当中的对决。
2: Come on，
1: 曾盈盈先开场。
0: 我去改，我去改。
1: 曾盈盈在本场比赛当中持的是红方，今天这场比赛曾盈盈的张力十足。定格收尾之后，把舞台现在交给日本选手汤前亚美。
0: Let's go。
1: 汤前亚美今年是24岁，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的赛场当中，这名选手是拿到了冠军。与此同时，在2019年和2022年的世锦赛的赛场当中，这也是一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个人比较擅长的就是力量动作的呈现。

0: 通过目前的套路方面来看呢，汤浅亚美会更丰富一些。曾盈盈来看她的第二轮
1: 第二回合 Let's go。
0: 好的，曾盈盈上难度做了技巧性的旋转，
1: 地方勾引，哈哈，我去干，我去干，
0: 其实通过曾盈盈的展示，我们能感受到她的动作特点其实非常鲜明，而且也是一个对于音乐有独到理解的选手。双方的第二轮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来自日本的汤浅亚美。
1: Japan, Bigger Army,

0: 方前亚美在细节方面处理的游刃有余，目前来看他的体能还是比较的充沛。在霹雳舞的赛场，体能其实也是选手们会比较要考虑，并且在平常的训练当中格外要注重的一点。想想从淘汰赛到半决赛到决赛，其实呢曾经也是进行过预估，选手们呢将这些环节全部比完，起码要持续十多轮的比拼，这个强度不亚于跑一个3000米的全力跑。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For two eagles in it.
0: 继续来看双方决胜轮最后一轮，曾盈盈

0: 胖前亚美现在在套路上还是比较的丰富，也感受到这是一位技能点很全面的选手。他的动作呢也有一定的延展性，这样双方三轮的比赛呢也告一段落。
1: 精彩吗？
0: 其实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呢，他们在国际大赛场上都已经是熟悉的对手了，在赛场之下也都是熟悉的朋友。
2: 来吧，
0: 我们来看一下这轮当中
1: 所有的观众朋友，
0: 每一张颜色的卡牌数量会更多一些。这样的话，钢琴亚美3-0战胜了曾莹莹，就进入到了决赛的金牌战。
1: 中国的曾。

0: 就意味着在进入决赛之后，他要迎战的对手是来自中国的刘青一。两名女选手呢都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曾莹莹则是进入到了铜牌战。曾莹莹在本场比赛当中所要迎战的对手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福岛亚由美。这是30岁的曾莹莹以及40岁的福岛亚由美之间的较量，同样也是3局2胜，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回合。音乐的节奏韵律跟之前不太一样，曾莹莹对音乐的把握能力，这是她突出的特点。
1: 中国选手曾莹莹，我去改，我去改。
0: 哇，单手的倒立对他来说呢，在今天进行比赛的时候，因为轮次比较的多，所以在体能上还是有很大的考验值。
1: Come on. Nice.
0: 曾莹莹他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才可以确保自己在赛场当中占据更大的优势。不错的呈现，接下来来看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福岛亚由美这名选手呢，身体姿态会比较的轻盈一些，由于他的柔韧性很好，所以呢在赛场当中经常会做一些夸张的组合编排。看看他会否能否呈现赏心悦目的定格动作，这也是他在比赛场上会经常运用的编排思路。定格动作收尾，接下来双方进入到第二回合。
1: 观众朋友，你的尖叫声在哪里？
0: 因为曾莹莹的前面其实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那现在呢逐步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是一位非常享受比赛的选手。
1: Show me what you got, baby. Let's go.
0: 过往呢，他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一直练习的是跨栏和3级跳跃。在大学的暑假呢，他其实把霹雳舞当做一种减肥的方式。不过跳着跳着就发现他对这项运动充满了热爱。腿部的动作。
1: Nice.
0: 同样也是进行定格收尾，再来。
1: Are you me? Round two.
0: 福岛亚由美，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二次来到杭州了。在今年的7月，杭州是进行了该项目的亚锦赛的赛事。福岛亚由美呢是称霸赛场，拿到了冠军。

在半决赛的赛场当中，福岛亚由美是1-2负于中国选手刘青一，所以进入到了今天这场铜牌之战。那刘青一呢，将在决赛当中与金牌战，迎战的是日本对手汤前亚美。现在这场铜牌战还剩下最后一轮，两名选手也要充分的把握住机会，来展现自己霹雳舞的实力。摇滚步作为开场，进入到力量动作，曾莹莹这把拼了。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由于轮次较多，所以对于选手而言啊，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们需要去探寻丰富的套路，还要与这种临场的音乐进行很好的契合，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状态。

0: Last round, last move, last beat.
1: 来看一下福岛亚由美。
0: Last round, come on.
1: 这名选手21岁就开始接触霹雳舞了，坚持了这一项目20年之久。

0: 经典的编排。
1: Okay,
0: 双方的三轮已经全部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九名裁判如何评判两个人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2: Wow, it's crazy.
3: Yeah, bro, another crazy battle.
2: Okay, fine.
3: Yeah, we go for.
2: 接下来五秒钟过后，
0: 这是一场铜牌战，在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和中国选手曾盈盈之间展开。
2: 十五秒。五、四、三、二、一。
0: 福岛亚由美3-0战胜了曾盈盈，这样的话，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就斩获了杭州第19届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铜牌。
2: 中国队的毕格英姿。
0: 同时，我们也要为中国选手曾盈盈献上热烈的掌声。对于今年才组建的中国霹雳舞队而言呢，其实这场比赛非常的不容易。曾盈盈在接受伤病的困扰之后呢，逐步的恢复自己的状态，而且不断的去进行外训，也是参加国际大赛来进一步的恢复自己的技巧，对动作呢进行更高难度的编排和扩充。其实中国霹雳舞队呢，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当中，全员都能够进入到8强的比赛，已经展现出了我们在霹雳舞界非常强劲的实力。接下来就要把目光聚焦于比赛场，要欣赏的是女子组杭州第19届亚运会霹雳舞的金牌争夺战。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louder， 声音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2: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女子组的巅峰对决。这场比赛正在中国选手刘青一以及日本选手汤前亚美之间。

0: 情较量。
1: 黄
0: 浅亚美持红方，刘青一持蓝方，谁能够拿到亚运会历史当中首枚女子霹雳舞赛事的金牌呢？两位实力强劲的选手已经展开了自己三轮当中首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选手汤前亚美的表现。摇滚步进行自己的开场，一般摇滚步都会作为选手的开场动作和衔接过渡动作。
2: 科目
0: 腿部的组合动作，其实对于日本霹雳舞队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强项。汤前亚美他的表演风格就是趋于经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音乐性较强。要看一下他在力量动作的呈现，其实他个人也非常擅长地板动作、力量动作的呈现。刚才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两名选手来到了决赛的大舞台，有一些紧张。空翻呐，刘青一。虽然刘青一只有17岁，但是这名选手呢已经有了很多的大赛经历。这场比赛又是在家门口进行，对于刘青来说他要做的就是享受舞台。
2: Come on，
0: 刘青一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霹雳舞的亚军，当时也是让大家对于这名小姑娘印象深刻。
2: Crazy
3: Nice，
0: 漂亮的定格，双方的第一轮结束。刘青一今年是17岁，他的对手即将展开第二轮的日本运动员汤前亚美是24岁。汤前亚美曾经两度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2022年，当刘青一在世锦赛拿到亚军的时候，他所败给的对手就是他对面的汤前亚美。当时汤前亚美是拿到了世锦赛的第一名。这是一对非常熟悉的对手了，汤前亚美火力全开，腿部的动作很好的柔韧性。

0: 两位选手其实身材都比较的娇小，但是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大大的能量，而能量方面更具有爆发力的应该就是刘青衣了。刘青衣啊，今天他的套路极具有爆发力，力量动作说来就来，他已经用自己的能力点燃了全场。
1: Come on，
0: 能够感受到在他身上加强体能训练的卓越的成果。包括和悦感非常好看。两个人，哇，这一轮的回合刘青衣的这个定格动作应该已经给汤浅亚美很大的压力了。赛场变得有些焦灼，唐前亚美不慌不忙继续开始自己的第三轮。
1: Last round for Abby. Yeah, let's go. Come on.
0: Abby, 我非常喜欢今天场上的刘青衣，他的大赛心态终于是调整了过来。今天刘青衣在赛场当中心态极佳，面对强手毫不畏惧。唐前亚美也是竭尽所能展现出自己的难度技巧，腿部的组合动作，紧地板的动作。但目前从动作的丰富原创和多样性来看，他需要在上一个难度进行尝试。很漂亮，刘青衣给这场比赛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1: Last bigger 6-7-1，
0: 双方的第三轮最后的60秒留给了中国选手刘青衣。
1: 不杀一人千里不留情，潇洒如诗仙李太白。
0: 摇滚步

0: 这就是他的特质。用自己积累的原创性的招牌动作来征服现场的裁判，用力压对手。
1: 阿姨，
2: 阿姨，阿姨，
0: 我的比赛来说呢
2: ，Keep it up，Keep it up，Keep it up，Keep it up，
0: 采访了各方面去考核运动员在赛场当中的展现。刘庆一和汤浅亚美，这场决赛两个人比得相当好看。哇哦哇
1: 哇哇 ！It's crazy。
0: 这就是我们
1: 霹雳舞的魅力所在。
0: 现在他也在默默的等待着自己最终的成绩。
1: 倒数十秒，
0: 现场所有的观众
1: 说中文
0: 也很期待。
1: 倒数十秒，说中文哦，一起来好不好？
0: 这
1: 边的观众。左边的观众，
0: 我们在他稚嫩的脸庞上看不出任何的位置。今天刘庆一是挑战自我的勇士。
1: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倒数十秒开始，十、九，
0: 看一下三轮之后现场九名裁判的亮牌情况。
1: 六、五、四、三、二、一
2: ，And the winner is
0: 哇，
2: 四
0: 二比一。恭喜中国选手刘庆一成为了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冠军，帮助中国队在本届杭州亚运会的赛场当中摘下了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霹雳舞队在亚运会的历史当中摘得的首枚金牌。刘庆一在今天的赛场当中刮起了青春风暴，让中国的霹雳舞舞上了亚洲舞台的中心。
1: 高一点好吗
2: ？Yo crazy，That's
1: crazy。
0: 这是一场精彩的较量。中国霹雳舞队在本届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赛场当中，除了在女子组我们拿到了一枚金牌之外，与此同时男子组齐翔宇是摘得了一枚铜牌。让我们回顾一下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精彩的表现。其实对于刘庆一而言，他今天迎战的日本对手汤浅亚美在世锦赛的赛场当中两个人已经有过交手，而且赛事经验汤浅亚美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刘庆一通过不断的外训积累了充沛的经验，今天无论是音乐的运用还是在难度技巧的呈现方面，他都展现出了一位十七岁的小将所不该拥有的那种大将的风范。这足以说明刘庆一在不断的磨合自己的技巧，这是一位技术娴熟而且对于音乐的运用非常灵活的一名选手，所以在临场反应能力以及他在技巧动作的呈现方面，在本场比赛都是处于领先的优势。这场比赛是拔得头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日第二场，是一场混双的对决。在这一时间段呢，陪伴大家来收看比赛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国手龚伟杰。伟杰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来北京的首都黄燕慈老王play。 赖佩君率先发球，冯彦哲接发球。很好的接发啊，发接发真的是很重要，在双打比赛里边。前面的比赛当中，我们看这个许邦荣的后场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对，他的这一拍进攻还是有很多得分点，他这一拍确实打得很好。
0: 双打比赛来说，往前的争夺还有轮转的衔接可能是胜负的关键。那么黄东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他能否限制马来西亚组合在往前的这个分球线路啊，就是也是很关键的。
1: 而且中路还是高了一点。
0: 虽然连场上都是熟面孔，但是这种组合又没有打过，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稍微的摸摸套路，我觉得得适应一下。
1: 而在决赛当中还是会比较紧张的。一开局在一开局当中，3-3的比分当中，双方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0: 对，
1: 而且也没打起来，
0: 对，几拍就结束了。其实按说双打要是打得比较熟的时候，那个套路就是几十拍的回合很常见，但这就是10拍以下，基本上5拍以下甚至就结束一分。
1: 跟进，保持住，好球，好球。黄东平的杀飞身，
0: 而且黄东平还在关键时候还得提醒自己的搭档啊，就是我自己够不着了，但是你一定要防住。这一拍推完之后还喊了一嗓子，7-5。
1: 是发接发，我们始终能够在发接发当中给到对方压力，而且两队选手都是在一旦起球抓这拍杀球是必然会去杀的。强主动，
0: 进球的接发把角度给撕开了。 6-8。这两队组合呢，都属于这个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带一个中生代的球员啊。
1: 这连贯，
0: 这个转移，大角度的转移，黄东平这个球是打在了这个网柱上面了。从前面的晋级过程来看呢，凤凰组合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比较的多，所以体力上面消耗也是比较大，所以每一场球其实晋级都挺难的。哇，还有啊，这个接发接了个滚网，今天冯彦哲在接发的表现上面确实是可圈可点。

0: 反击，漂亮漂亮。刚才其实两个人有点抢球，站位上面出现了空当，但是迅速呢完成了这个补位，防守反击得分。
1: 不但对手进攻的时候能够守住一拍，这一点是很重要。
0: 对，你只要把球连贯起来的话，就有机会啊反击。先回过去。
1: 这球发的太平，
0: 而且应该是让对方猜到了这个黄东冯彦哲提出了挑战，觉得对方的这个推扑接发是出界球有可能，是压在边线上。哎呦，

0: 啊，真不错，这个防守还在防，漂亮漂亮，这几拍球真的就是我们的防守难度非常高啊，特别是黄宗平连续的三拍接对手的下压球，都是把球给处理过去了，
1: 回球过去的质量都比较好。
0: 对，
1: 而且我们在综合的对抗能力当中，其实在这个环节我们是强，还是很强的。
0: 嗯，
1: 能对手的进攻虽然打很好，我们能多顶几拍，还能分球。
0: 即刚才那个最后一拍黄东平的冯彦哲的触球，他是没打实，也用了一点假动作，造成对方的这个下压球出是下网。
2: Service over. 14-17. Thank you. Thank you, line judge.14-17。
1: 我们要注意，推出去的球之后，对方去切挡这一拍，因为他特别会注意我们的这一拍回合。
0: 嗯。还差两分，
1: 有了，
0: 漂亮。
1: 黄宗平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呀。
0: 嗯。
1: 你这拍很被动，可是还是选择要杀下来。
0: 真的向后蹬跳，这个对腿部力量呢有非常高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分球速度和这个节奏都是不错的，弧度把握的也好，16-18。

0: 进攻失误，19-16。
1: Good goal. 19-16. Yeah, on point.
0: 今天许邦荣的后场进攻的发挥不是非常稳定，
2: 所以这也因为分析师黄东平在守中的时候还是守得比较稳，只要不让对手一拍打死他，心态就会始终要求他杀球的质量，因为他很相信他这个相信他这一拍能够得分。
0: 这个
2: 弹底线处理的还是很聪明的，
0: 对，而且假动作完全是过顶了，这个弧度呢就是让许邦荣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第一局的局点

0: 推扑准备轮转了啊，但是这球是稍微低了一些。17-20，马来西亚队再追了一分，还是中国队的局点。这几分的往前的大接发一定要看得再好一点。
1: 这平射球发的是进攻性还是很强的。
0: 对，这种被在局点上被对手快速追分，心态很容易把持不住啊。希望我们这一对凤凰组合能够咬住还有一分的局点。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举拍举得快，
0: 对，
1: 林哲这一拍
0: 太紧张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他接这个面部高度的球是非常难的。那么冯彦哲是稍微把头一偏啊，
1: 对，
0: 闪出了这个球拍的这个空间。
1: 这还是前一拍的位置。
0: 对，20分钟第一局，21-19啊，两分险胜。
2: Second game. Lower. Play.

0: 白佩君的这个轮转非常刻意，但是这种站位方法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是最合适的。
1: 韩文平这几拍球也是守得不错的，
0: 嗯，
1: 而是刚才这拍没有顶出去，也是个半场，拉菲恩泽一个对角线。

0: 漂亮的转移，转挡一下，改变一下节奏，王东平放网，杀两个人中间，漂亮。
1: 袁杰这个杀球的衔接是先从落点着手，然后再找机会。
0: 嗯，
1: 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
0: 何燕哲和黄东平都是啊，多年作战啊，这个身上其实到处都是贴的这个极小贴，运动性的这个损伤，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默默的在承受训练这个强度和比赛的压力带来的这些慢性的伤病。

0: 精彩的多拍，小心，漂亮漂亮，
1: 这球处理得很耐心。
0: 对，其实刚才还是挺危险的啊，因为在中前半场并没有占到优势，但是冯彦哲的这个被动的也是，他是停顿拉拍之后推对方的头顶位，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混双当中更多在被动的情况下会把球打到女选手身边，
0: 嗯，
1: 威胁性会小一点，
0: 特别是对方球员女选手在后场的时候，她的威胁比较小。
1: 射球刚好打到对手的手上，
0: 对，他也是举拍够快的，
1: 对，
0: 所以才拦挡这个球。
1: 这球发的也很好，
0: 嗯，所以在双打比赛里边，这个真是，尤其是你站在网前的时候，这个拍子一定要快，
1: 对，一定要举起来，
0: 嗯，对。
1: 其实刚刚应该是弹到了对方球拍，
0: 对，
1: 反弹过来的球。去跟进往前。

0: 漂亮的大角度转移，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个球也不容易啊，
0: 对，
1: 跟得比较及时，都是高质量的出球。嗯，
0: 两个人，一个反拍勾对角，一个正拍的勾对角啊，这是基本功层面的一个硬碰硬。对方接发起来还是挺困难。
1: 保持住，好球，好球，
0: 好
1: 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发球发得分。
0: 对，他真的，他这两次的都是在许邦荣这边的，就是发球直接得分啊，就他的发球的这个弧度，让许邦荣还是不太适应。
1: 因为都对手还想的就是在发球发抢得更主动。
0: 对对。空当。
1: 反杀，
0: 反击，漂亮漂亮！
1: 这段时间的对盘当中，前五分其实双方是比较煎熬的。
0: 对，
1: 但顶过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熬住了。
0: 我觉得在第二局的前五分，马来西亚队打的是比较的积极，他们提速了，而且那就是整体感觉呢，找到中国队的空当，找的还是比较的好，就把我们的站位给打散了。后面呢，这几分球从往前的这个对对方的分球有比较好的这个主动的封堵，局面就发生了改变。
2: 6-10 yeah, up the court please.

0: 你看他的爆发真的，他是一下子就起，
1: 对
0: 对，不管是起跳的杀球还是说原地站起来杀球，他这个挥拍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瞬间肌肉的爆发力。
1: 这拍打丢了，这拍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0: 对，诱敌深入吧。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比分差的比较多，所以马来西亚队就是这种放手一搏式的打法了啊，就是这甭管有没有不、是不是高球半场球，我能突击我就突击。嗯，前面让他们连得了两分了，幸好这一拍是打丢了。中国队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不给起高球，球发短了。
2: 13-17。

0: 小心。
1: 这球已东平已经尽力了。
0: 对。
1: 对手现在在速度和后场的整个连贯进攻当中更放松。
0: 因为他这个比分上面落后反而是比较释放，而且面对世界第一嘛，他能够到这个比赛的决赛已经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已经是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带着冲击的心态，比分又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呢，反而是放手一搏。刚才黄东平看到对方那个动作一致性非常高的吊球，他启动的时候脚下涩了一下，所以就是人整个直挺挺的扑出去逾越。

0: 能够打得更多变化一点。
1: 和平也是有注意对手的反抽对角线，
0: 嗯，
1: 举拍一定要快。往前跟进，有了。
0: 嗯，你看这一拍的抓得多快啊，黄登平，他在往前的这个意识真的是强，网意识特别强。这是一个很好的轮转，轮转之后马上就用上了啊。
2: 喂，
0: 双打就是，如果两个人的这个配合默契的时候，确实打得非常爽。19-14。是廖佩君的一个勾对角转移。
1: 这个球出的比较勉强，
0: 嗯，
1: 因为球比较已经在下手，
0: 发球发的不错，
1: 嗯。

0: 准备充分之后做好揭发揭发的准备。保持住，好球好球，
1: 冠军点啊，特别小心了啊！对方在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比分，后来又连追了三分啊，追到了19-20，这个比分的局面跟第一局很相似。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把握就这个冠军点的优势，一下子一举夺冠。中国队有四个冠军点，表演者发球。
0: 好像杀出了底线，
1: 好像是，判中国队获胜了。他们要挑战一下啊，看看。
0: 这球确实很重，
1: 对，就是放手一搏杀的那种啊，搏杀式的，
0: 全力的一拍。
1: 何燕哲已经啊。这是准备合影吗？双方都很重要，这一分啊。何燕哲感觉已经举手庆祝了，他很确定这个球是个界外球，没问题啊，是个界外，还很多啊。这是赛场多年的老朋友了，两位女子球员都超过了30岁啊。虽然是新的组合，但是这是以这种新组合的方式的第一次碰面。恭喜冯燕哲、黄东平第二次获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
0: 这场比赛从整体的对抗来说，其实冯燕哲和黄东平的综合能力我觉得更强，而且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能够打到最后，去坚持在对手不断冲击的情况下还能够去获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易的。其实对手今天的整个进攻和往前的发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优秀，可是这对对手也是值得我们最慢慢的去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了。
1: 对，虽然是一个老将和这个中生代的球员的一个组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碰撞还是总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呢，还有可能赖佩君在34周岁以后的生日当中还能够再继续发光发热啊。就像伟杰说的，虽然是老将，但是有可能会焕发新的光彩。恭喜冯燕哲和黄东平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获得混合双打的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男单的第二轮比赛，温虎阳来对阵骆建佑。
2: And on my left, Low Kin Yu, Singapore. Low Kin Yu to serve.
1: 两位选手过去只有过一次交手啊，在2025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温虎阳是跟骆建佑苦战了3局，耗时68分钟啊，2-1战胜了骆建佑。

0: 这点杀这拍球速度非常快，边线出界了。
1: Two, one.

0: 双方现在这四分球都在找一找自身的节奏。
1: 嗯。

0: 现在更多的是欧红颜主动的出击。
1: 其实这两位选手在打法风格上都是偏向于进攻的。
2: Service over. Four all.

0: 比赛一上来，这个比分还是挺焦灼的。
1: 洛金后现在很多在就一开局这几分当中，他更多的是，给一些温红洋来进攻，然后打一些控制和限制，然后从中我觉得他也在判断，是否用什么样的技战术来打这场球。
0: 嗯，
1: 但现在更多的是跟随，
0: 对，
1: 和控一下，球的弧度啊，然后再打一些小变化。
0: 对。温洋跟的不错啊，

好球。其实像伟杰说的，在刚才陆建佑这个多拍当中，一上来也是一直在通过四方球快速的拉开文宏扬，但是文宏扬能够跟得住。

0: 再回放。哎，汪洋现在这个网前还是比较占优。又形成了多拍。调起来。这个球裁判是判界内翁瑶挑战。挑战没成功啊，这个球界内了。这是一拍重杀，但是有点半场。
1: 对，就是会抓这样一拍球。可咱多拍形成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观察，然后找机会。他球出的会慢一点，可是他看翁宏扬的出手。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盯得还是很紧的，看似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他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0: 对，那个假动作现在11-0，还有洛嘉佑这边速度慢慢的在加起来，
1: 有些比分反超。
0: 对，所以这段翁宏扬一定要专注在比赛当中，这个速度一定不能慢，并且需要打得更加的主动。

0: 又是一个强网，
1: 这个球就可惜，这是个机会球。
0: 嗯，
1: 这个陆金佑他现在在，其实从开局打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有些抓球当中他还是抓得很准确的。就现在对于汪洪岩来说，往前球的出手上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后场如果推出去的话，陆建佑的抓突这一拍得分率也很高。
2: 但是现在你如果不结合一些后场的话，那陆建佑肯定是前场抓的会更凶。
1: 对，他盯得很紧。
2: 对，其实陆建佑也是在看你这时候敢不敢去限制我的底线。
3: 15, 17.

0: 进攻一拍，嗯，漂亮，很潇洒的一个反拍的封网。
1: 16-17.
0: 现在第一局的这个竞争啊，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穆宏阳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挺住。好球，嗯，
2: 咬住多拍，
0: 对，目前有15-17。那刚才从那个视角能够看得出来，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线路的组合啊。

0: 好球，漂亮！永丰阳是自己的反拍去形成了下压，然后又踢速了。
1: 自己拍的脚步连贯能衔接上，陆建佑也很明显，其实不想和永丰阳过多的去在多拍当中对抗。
0: 判断准确啊，19-17。

0: 这拍着急了。
1: 对，
0: 这拍其实还可以打得更稳妥一点的，这拍不能急。
2: 我感觉汪文扬在这个后场杀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速度还是比骆建佑要更快一些。
0: 汪文扬的整个进攻他更注重的是下一拍的连贯，
2: 嗯，
0: 就刚才这拍打出边线也是因为他这拍过于用力了。
2: 对，
0: 和关键分这样的失误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如果这拍打对角线就好了。
2: 对，
0: 注意发接发，注意罗杰又发往前抓往前，或偷一拍后铲球，
2: 嗯，
0: 就在这个比分当中很有可能出现。
2: 哎呀，罗杰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小肌肉的感知不会特别好啊，还想假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翁文扬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漂亮，最后第一局是通过自己进攻啊，这直线的点杀兑现了这个局点，21-18啊，翁文扬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骆建佑。
3: 这个主要是经验，你看往前的挑腿非常关键啊，你就是。
4: Final game. Level. Play.

episode. One love.

0: 陆家佑整个人还是站得比较靠前，大家挑起来跟进。哎，这个球界内了，
1: 好像是界内球啊。
0: 嗯嗯，
1: 不确定的球一定不能轻易放。往前出手都比较小心翼翼，
0: 是，
1: 都怕打高一点点。

0: 哦，运气球，
1: 对，杀了一个弹宝。
2: 后援的球还是
3: 更严谨。
1: 目前有挑球。

0: 昨天又在限制汪洋的底线。
1: 其实这球也是着急了一点，
0: 对，
1: 还是保持刚才的节奏和多拍。
0: 对，是的。
2: Seven nine。
0: 可能汪洋也是感觉骆江佑一直在通过四方球来调动他，他想通过这排球哎改变一下这个局面，球是有点牵强，球头没有杀下来。哦，刚才那拍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漂亮。
2: Service over. 10-7。
3: 骆江佑现在也是在想各种办法来得分。
0: 嗯，这是你说的，就是汪洋比较全面，所以他这个时候骆江佑想要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关键还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打出来，减少无谓的失误。
2: Service over. 8-10。
0: 这球很贴网，
2: 快

0: 11-8啊，翁宏阳在决胜局领先三分，双方交换方位。
1: Change X。
2: 在交换完场地之后，是要注意刘俊佑在场上的加速。
1: 对，
2: 第二局换完场地之后，刘俊佑在下半场地的速度和进攻会明显增多。
0: 嗯。所以这个网前的争夺在决胜局的下半局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2: 再得一分。刚才头顶的这一拍进攻比较勉强，造成下拍的连贯，不太好打。

0: 返场，机会把握住了。
1: Serve is over. 16-14.
0: 其实你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你看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温厚阳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稳。这个就是两位在去年的那一次交手，这个温宏阳是战胜了骆建佑啊，可能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0: 17-14。其实双方围绕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往前啊，这场比赛。
1: 因为在这种关键分当中，杨的整个专注度和这种状态更稳。
0: 对。直接抓推突击，
1: 应该是接内球，
0: 应该打到身上了嘛？
1: 对，说好像擦到衣服。
0: 对。
1: 18-40，这拍抓得非常的果断。
0: 没错。嗯，快速上网，嗯，好球，
1: 再来一拍变速球。
0: 对，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这个孟宏阳在场上的这种释放。决胜局大比分领先，其实打的骆建佑现在在场上就有点站不住了。比结束，在这个比分上就尽可能的减少给对方一些简单的分数。
1: 其实刚才翁阳往前这一拍出手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嗯，
1: 骆建佑更多还是想着我就放手一搏。
0: 对，
1: 就盯着往前，
0: 有点擦网。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判断出现了犹豫。这比分还是要小心。
1: 哇，这个球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0: 你抢到高点，这球是个搓球吗？
1: 不挂完球。
0: 嗯，这样的话骆建佑是追到了17-19。别着急，挡圆网，
2: 好球，好球。
0: 20-17，翁宏阳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关键又在这几分钟打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
0: 嗯，
1: 也是想搏一搏。
0: 对，
1: 翁阳还是站得很稳。
0: 这是伟杰说的，今天对于骆建佑来讲，他一个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和翁宏阳进入到这种多拍当中，所以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自己的进攻解决问题。
1: 对，
0: 就快速去解决。嗯，还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的停顿推后场，21-17。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翁宏阳是2-1战胜了骆建佑啊，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很艰苦的一场比赛，伟杰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1: 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到两位选手的一个思想和技战术细节的一个对抗，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嗯，也希望翁阳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段对羽毛球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羽毛球的赛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中国队在今年亚锦赛上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好，接下来刚好是中国队的先发阵容介绍，主攻手是二号庄宇珊，跟他打对角的是唐鑫，接应是六号队长龚强宇，
1: 七号副攻王媛媛，
0: 两位副攻是七号王媛媛和八号陈厚宇，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杰，二传是十四号谢胜玉。哎，李指导，今天中国队这个先发阵容，首先在主攻线上没有上吴梦杰，嗯，另外在副攻线上是用陈厚宇来搭档王媛媛，嗯，您觉得在首场比赛派出这样的先发阵容，教练组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因为从世界联赛打的情况上来看呢，这个阵容的配备也是很不错的。那么第一场球呢，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对手并不是很强。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主要还是去适应比赛，然后呢，尽快的在临场适应比赛之后呢，要适应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个阵容的配备，会在不同的时机也会逐渐的去换上人的。
0: 我们也相信赵勇指导应该也是在世联赛结束之后，在集中的这个封闭集训当中考验咱们运动员的状态。在训练当中看到的状态，应该是这几位球员目前表现是不错的。
2: 是的，
0: 伊拉克女排身高不是特别高啊，这场比赛是一场遭遇战，确实在实力上，中国队肯定要远超于伊拉克队，但是第一场比赛嘛，更多的时间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适应一下这么大的天津体育馆。
1: 向大屏幕，十九八七。
0: 好，比赛开始，中国队率先打一攻，
2: 好球，应该说进入的还是很快的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发球，首先他一吹哨就发球，他的节奏还是很快，那么球发过来之后又碰了一下网，有了稍稍有了一个变向，但是我们的队员精力还是非常的集中。
0: 王媛媛来发球，
2: 好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来一起来做一个完光的动作，这一次亚锦赛一共是十二支球队来争夺最终的冠军，获得冠军的队伍将会在第一时间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是小组赛分在 A 组，泰国队是分在 B 组，日本队是分在 C 组。今天伊拉克队首发的接应是一号多林，06年出生的，身高1.77米，一上来一个背篮一个失误。十号达什内，
2: 开局啊，应该说中国女排在整个的节奏的把控上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对，
2: 本来我们还想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对阵啊，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相对来讲应该说从这个对阵的时间上来看，应该是中国台北稍微能好一点啊，但是从两支队伍打的情况上来看，现在伊朗的实力要强一些。
0: 这球中线没有防住，
2: 这个球对方进攻打的是比较飘，但是唐鑫的防守的出手时间有点早，所以球没有控制住。
0: 好，一传到三米线之内，
2: 好球，
0: 庄宇珊的大斜线进攻，
2: 整体的应该说虽然一传并不是非常的到位啊，但是攻传之间的这种节奏的配合是非常吻合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跟李指导 早早其实来到现场之后，看到我们的二传谢正玉和刁琳宇一直在快速的进入到这个传球的练习。
2: 没错，
0: 对，就是其他队员还在热身呢，但是他们就一直在传球，为什么呢？
2: 像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就是我在国家队的这几年，还有陆续的这几年我退役之后解说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也看过他们赛前的这种热身，很少有二传在同伴热身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进行了传球的训练。我觉得其实对于目前的这支队伍来讲，教练还是希望这两个二传，一个老二传一个年轻二传，尽快的去来适应这个场馆。因为今天这个场馆呢，我们到了场馆之后一看确实非常大，那对于大场馆来讲，你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二传来讲找空间感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啊，
2: 所以一上来之后先热身传球，我觉得还是让二传多找找空间感和加强手感。
0: 现在中国队是8-1领先，转山扫位强攻，对方的拦网高度不是很高啊，所以这个进攻打起来是非常的释放。
2: 打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伊拉克队没有给中国女排制造多大的困难啊，但是中国女排应该说在每一个技术环节的运用上，节奏控制得很好，自己的技术运用的也非常的到位。
0: 因为对手开局只拿到了一分啊，所以主教练马蒂马上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要寻找现场的国旗，大家把国旗。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小组赛要把每一分都给打好，争取在八强赛的时候拿到第一的位置。
2: 所以别看小组的对手弱，但是每一球每一

0: 分都非常的重要。
1: 对，陈厚宇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打实，球在界内。
0: 一上来这十一分啊、我们从我们自己攻的这个战术的运用上来说还是很清楚的啊，有机会的情况下快攻的量也很多的。
1: 还是说自己高要求吧，所以一上来等于是伊拉克队是主动进攻拿到一分，其他的我们自失是没有的。
0: 对，
1: 交不上手，这球对手挑战了。
2: 伊拉克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过网击球。
1: 今年的亚锦赛也成为了奥运会资格赛，所以在亚洲的这些强队都是派出了全部的主力来争夺这张奥运门票。中国女排也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全主力来参加这项赛事了，但是中国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一共拿到过13个冠军，上一次夺冠是在2015年啊，当时也是在天津体育馆，我们在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队啊，获得了第13个亚锦赛的冠军。哦，这球对手挑战成功了，中国队过网击球。
0: 确实，这个球当时是在伊拉克这一边。
1: 清掉，
2: 来自陈厚宇。
0: 这个球的每一个环节，应该说第二次的互相弥补做的都还是很不错的啊！一传我们看稍稍有点上网，有点冲；那二传在极力的在控制自己的情况下把球调好，那攻手也是啊，在二传调出来之后并不是很合适的情况下掉了一个落点，也非常好。
1: 李指导，您是自由人出身啊，这个大馆接一传难度要大一些，还是小馆相对来说？
0: 小馆接一传难度大，大馆接一传相对来讲好一点，感觉球速能慢一点。啊。
1: 先来上，对方无功了。快球还是没有传起来，王媛媛的弥补。
0: 这个球其实从上球的角度上来说，高标准的情况下，陈厚宇这球上的不算很理想啊，因为推攻球应该是上的很到位啊，又有球点的情况下，二传能够跳传掩护，对吧？这球一个是节奏高度，然后位置上的都不是很到位，很舒服。
1: 伊拉克队是2点换3点啊，换上了20号基恩奈里和8号二传手瓦纳维。 没问题。
0: 好球。
1: 到位了，多配一下快球。
0: 就本身在对方拦网没有给你太大压力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二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配自己攻守的一个机会。
1: 拿到了四分，十二篮网再拿一分，19-4。
0: 王源源和龚翔宇的这一轮的拦网，也是我们这支队伍最强的一个拦网轮了。
1: 好，上的还不错。龚翔宇直线进攻，
0: 龚翔宇。你看谢胜玉的几个分贝球，把我们几个攻守的攻都能调动起来啊，成功率和节奏打得都很不错的。
1: 对方的快球被拦。
0: 这个球也是充分地显示出了网口的这种能力和高度。
1: 十号达什内，李非凡啊，这次报名报的是主攻。篮网再拿一分。这个中国队这次亚锦赛的14人名单里边，二传是5号刁凌宇和14号谢胜玉，接应是报了3位，3号唐鑫，6号龚翔宇，10号杨舒明，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山，11号李晨轩，17号倪非凡。倪非凡主要是用这个后排。副攻是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9号王傲谦和16号郭忠南，自由人是18号吴梦洁。这就是今年亚锦赛中国女排的14人名单。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哈比沙和多林重新回到场上。中国队组织反击，直接盯住了对方的24，很少的少见的一个来回球。大斜线防了一个，哇，对手很拼啊。
0: 好球，
1: 冲进打了一个很有气势的短球，这样的话第一局也结束了，25-4，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的第一局确实比分比较悬殊，也是在大家的想象之中。李指导，今年的亚锦赛可能小组赛对手都不会给中国女排带来太大的冲击，也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那观众在看这个小组赛的时候，他们应该去看什么呢？
2: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中国女排的配合，中国女排的每一个轮次的打法，然后一攻反击，攻传之间的配合，甚至是发球的这种稳定性和攻击力，还是要看这个细节，不能光看比分。那么从第一局打的整个的情况上来看，对方才得了四分，那我觉得中国女排从每一个环节的技术的发挥都还不错，稍稍有一点点觉得不太满意的就是细小环节的一个是上球，我觉得可以在这种多板功，也不算多板功吧，就是第二次上球的这个上球人的这个上球的质量上来讲，应该再提高一点，大胆的再往口再上一点。其次就是这个在连续发球的时候，你第二个球能不能保证不失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率先发球。其实这个球对手是打上了，也是全力起跳之后的一次扫位进攻，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
2: 对。
1: 第二局中国队在阵容上有调整，上了王傲谦，上了吴梦洁，接应上了唐鑫。
2: 你看中国队的变阵还是很快的啊。
1: 对，就是都让大家找找状态。
2: 对，然后还是在不同的位置，所以他的应该说赛前的人员的调配的阵容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1: 对，
2: 其实这对于中国女排打到半决赛和决赛应该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亚锦赛主要的对手也是泰国和日本啊，那么至于我们半决赛能不能碰上泰国，然后甚至到决赛能不能就是跟日本交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你遇到强队的时候，你在临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这个人员的调配也是很重要的，往往就是因为你的换人，你的人员的变化也容易是打乱对方的节奏。
1: 所以相信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女排啊，在不管是泰国队还是日本队，我们所有的球员都是随时待命的一种状态。
2: 是，那么前期的小组赛呢，虽然我们对手都不是很强，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其实给中国女排还是要提出一个要求的，就是一个是要把比分打得越低越好啊，然后争取你的小分特别好。那么在打的过程当中，

0: 还是要把你的细的环节啊能够做得更细致一点。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个是传扣之间的配合，就是我在推攻球过程当中，我能不能把我的战术攻打得更流畅，成功率更高，打得更漂亮一些。
1: 今天这场球我感觉中国队肯定是在我们的这个反击体系里边会

0: 样。
1: 确实是，这种实战的这种练习，以赛代练，我觉得，对后面的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因为你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对手很弱，但是你的心态不一样。
0: 对手在第二局会有一些乱球，然后在进攻的时候会更加敢打，可能很多球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手型给摆好。
1: 对，
0: 有点进网。
1: 看今天看似好多球二传传出来了，但并不是非常到位或者是非常舒服的情况下，我们的攻守弥补的都非常好啊，都是在积极的去弥补这个球。这个唐鑫这个球弥补的很不错，前面有的球快攻低了，王媛媛弥补的也很好。
0: 这个不单单是在这一场上，因为亚洲锦标赛嘛，亚洲队伍主要还是以这个小快灵，大部分队伍还是高度不是特别高，其实只有中国队整体高度是非常高的，达到了这种国际上的水平和标准。所以我们能够在亚锦赛当中看到的优势就是中国队在网口上的优势。
1: 好球，
0: 这个是两个人在防守的时候稍微有点不太默契。
1: 你看这个球吧，这也是一个防守阵型的一个演练啊，到底是这个球谁来要，其实在打强队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明确的啊，这个球是应该起来的，是二传来要还是主攻来要啊，下一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球起来，就不能丢。
0: 这快球速度非常快，但是失误了。
1: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攻守来讲，你要知道你的角度的问题，对吧？因为快球吧，它是要根据一传你上的位置，然后你根据二传来跑这个位置的，你如果太偏于二号位的情况下，你就要知道你打这个斜线角度已经很浅了，所以你就不能太斜。总体来讲，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谢胜玉的整个的分配球还是非常合理的，啊，他不在局限于某一个点上，整个的，他几个攻守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基本上也都发挥出来了。
0: 这个第二局，谢胜玉看看能不能更多的去配一些这个战术攻，比如说四号位给的球能不能更快一些。这可能要看我们平时在训练当中有没有这种强化的要求，打一些四号位的同拉开。
1: 就是他们在中国女排在打世界联赛的决赛的前夕的训练，我去北京他们的训练场看过一次他们的训练啊。其实在看他们训练的情况下，他们整体的战术功打得还是很快的，就是跟电视上看还是不一样的。
2: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打鼓镜头，哎，摄像机拍到的观众，我们一起啊打一打屏幕上的鼓，来，小朋友看看，我们一起来打打鼓好吗？来，那这不好吗？我
0: 13-2，对方一个平打，打手出界。另外你也谈到了这个二传啊，可能大家也很关注这个二传的情况，就是这次亚锦赛的时候，因为子萱没有进入到14人名单嘛，但是我看这个大家也在说，哎，为什么子萱打了这么多年，最终这个没有进入到这么关键的亚锦赛的名单，有很多人用了这个弃用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从来就没有弃用。
1: 没错，
0: 对，大家只是说这个阶段，比如说子萱，没有人的成长之路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了瓶颈，可能队友这个时候在往上走，那所以他就可以稍微过渡一下，沉淀一下，
1: 对，
0: 这都是成长的过程。
1: 没错，其实这个是

0: 对于子轩稍稍调整一下来讲是好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他毕竟年龄还小。
1: 对，
0: 再有就是他的整个的大赛的经验也没有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张子轩也是一直打的是青年队的主二传，对吧？然后调到国家队之后，然后今年的联赛才担当了成年队的主二传，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上上下下这都是很正常的。
1: 对，继续打磨，继续成长。
0: 对，
1: 好球，各队防起来。
0: 好的，
1: 赵雪跟上来
0: 了。对，
1: 转山扫位进攻。
0: 好的，很聪明啊。这就是知道空当在哪，然后呢你又有手法能够拍得很准确，拍到空当这儿。
1: 中国队换上了李非凡啊，也上来找找防守和一传的感觉。17号被轻打，拿网出界了。刁凌宇再上来。
2: 中国队换人，14号下，5号刁凌宇上。
1: 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啊，碰到陌生的对手也一定要注意，在网口的时候拦网要小心啊。
0: 尤其像比较弱的队伍，他打的一些球都不是很规律，
1: 对，
0: 所以容易打破坏性拦网。因为你的起跳时间啊稍稍差一点，手型稍稍差那么一点，他就容易打破坏性拦网。
1: 主要是我也担心，就陌生队伍之后有一些特别上网的球，所以在网口争球的时候，这个拦网得小心一点。
0: 对。
1: 防守，
0: 脚下还是很快，漂亮。
1: 二直线转身，转身一直在打线。
0: 转身还是很清楚啊，也知道二传这边的拦网的高度也很低。
2: 李非凡在后环出色的防守。中国队换人，8号下，16号郭中南上。
1: 再换人，郭中南上。那现在只有杨书明还没有登场。防线的后二，
0: 其实阵容不断的变换，对于唐鑫来讲还是左边右边这个变化比较大啊，因为从进攻角度上来讲呢稍微好一点，但是从防守拦网的角度上来讲它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唐鑫尽快的去适应。
1: 刁凌宇跟郭中南配了一个圆网的快球。其实这也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们国家队在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坚持队员能高起来还是要高起来。你高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比赛在网口上你就是绝对的优势。
0: 对，那肯定的，有高个子的队员肯定还是要用高个子队员。
1: 对，还有比赛毕竟是有一张球网在前面。
0: 对，
1: 戴伦宇的24
2: 球，
1: 这些队员真正打过 主打过奥运会资格赛的还是比较少，对，这也是一次历练吧。
0: 球上的不错，其实打弱队对于我们看球的人来讲，最重要的看中国女排就是她这个整体的这个攻防的配合，拦和防的配合，然后起来球的是一攻的攻传之间的配合，这些只要打流畅了，把你的自己的节奏打好，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后面遇到强队来讲，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
0: 哎呦，没有弹击起来。
1: 打室内，24-6。

0: 杨舒明上了，这样的话，14人全部亮相。17号架，1号吴梦洁上。前排重新换上吴梦洁。
1: 最后发了一个幸运的弹跑，25-6。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0领先伊拉克队。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三局。也欢迎你。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女排亚锦赛，这是 A 组。 中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啊！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还是有调整，对，接应直接用杨舒明来首发了，二传是刁琳宇，对，主攻上了李承轩，哦，抱歉，前两局14人没有完全亮相，有李承轩还没有上，16号郭忠南，
2: 也是队伍当中最年轻的选手，只有17岁。
1: 确实也是第二局给刁琳宇换上去，应该说适应的时间还是比较短。对，那现在其实就是老二传带年轻攻手。嗯。拦网将球拦在界内。
2: 因为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从体能上来讲啊，对于队员来说，还可以啊，并不是因为前面小组赛并不是特别的紧凑。 然后加上呢，时间拖的也比较长，打一天休一天啊。那么你的对手整个的对你的这种冲击也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前期体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后面打到了1/4决赛、半决赛到决赛这3天，对吧？稍稍能有一点点强度。所以我觉得对于
1: 老队员来讲，尤其是对于刁琳宇啊、龚翔宇啊、王媛媛这些老队员来讲，稍稍调整好，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对，有来回球了，伊拉克队觉得这个球打手了。
3: 今年亚锦赛小组赛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哈，就如果说
1: A 组的中国队、 B 组的泰国队和 C 组的日本队，他们小组赛全部都是3-0赢，那其实你们每一局的这个小分就非常的关键。这也为什么说我们既要锻炼这个年轻的队员，也要把这个小分给抠。

0: 但是今天对伊拉克队这一场，我觉得前两局因为分数确实压得很低了，然后第三局可能更多给年轻队员一些上来的机会。
1: 你看第一局对方四分对吧，
0: 嗯，
1: 第二局对方六分，从打的情况上来说应该是给你的给我们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他在这四分和六分当中也有我们送分啊，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从更细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比分再缩短一些，就是把你的这个自失应该是控制得更好一些的。
0: 这局上来中国队出现了两个破坏性拦网，都拦网出界了。贝芬很平。这次一共是带了四个副攻，主要是王傲谦和郭忠南是很年轻啊，然后王媛媛肯定是占了一个主力的位置。
1: 因为啊，打到后面的比赛，不管是遇泰国还是遇日本，这两个队伍的特点都是小快灵。那么对于年轻副攻来说，他的经验不足，他的技术本身在不到位的情况下，拦网会非常容易被晃的。
0: 对。
1: 所以带这么多年轻的副攻，还是要看临场，一个是他们的状态，再有就是每一个对手哪一个他更适合打哪一个队伍。就像你第一局开局问我的是为什么让陈厚宇首发，我觉得陈厚宇其实在郭忠南和王傲谦这两个年轻队员相比较的情况下，他相对来说打球的经验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呢打这种亚洲的队伍，陈厚宇更快一些，在进攻当中更快一些，所以他有他的特点。那么从教练的人员的配备上来讲，也是不同的队伍的对阵，也是用不同的人的特点吧。
0: 2025年世联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日本队有一次交手，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1赢的，也是这两年唯一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就是陈厚宇主打的。
1: 嗯，伊拉克队感觉慢慢的状态起来了啊，不像前两局打得那么零散。
0: 哎，直接一个二次，杨树明后二强攻。
2: 后
0: 二得分，十号姚书明。好，上球。再给快攻，
1: 伊拉克的这个二传还是很执着，就想二次传死我们，不管是进网还是开网，
0: 他想打乱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一二三这种节奏打不死。
1: 嗯，方雨山的这几个连续的发球的稳定性和攻击力不错。
0: 李晨轩，四号位的二直线。 轻打过渡。哇，三位半高球，这球很难突破中国队的拦网。
1: 这个球一个是我们拦网的取位很好，再有就是李晨轩这个并拦啊也非常的积极。
0: 这个球没有完全配上啊，出界了。另外我也看到，不管是唐鑫还是庄宇珊还是李晨轩，今天这个比赛好像都在尝试去打这个冲劲短球。
1: 应该是这段时间肯定是主要练这个长短结合了啊，主动的去求变啊，因为本身泰国和日本队他的这种主攻的跑动攻的球量就比较大。
0: 对，打少了这个球，
1: 所以我们的主攻现在不管李晨轩也好，庄宇珊也好，唐鑫也好，他的高度并不是说特别的突出，对吧？所以你在跑动攻上，在变化上还是要有的。
0: 这也是很好的一点变化，因为我们现在强攻能力不强，需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那快速多变，就是在你高起来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还能快速多变的话，那你肯定是更有竞争力。
1: 是。这轮真的是表扬一下庄宇珊的发球，你看连续发，一个是有攻击力，再有暂停之后，对吧？你的这个发球还是能发出攻击力。
0: 大斜线啊，球在切内。挑战触网。
2: 提出挑战，挑战认为对方队员触网。
0: 在回合球当中啊，挑战触网，等待一下伊拉克队这个挑战的结果。
2: 回合当中的触网犯规，
0: 没有触网啊，挑战没有成功。
2: There is no net touch challenge unsuccessful， 挑战失败。
0: 现在来看，这个小组应该是伊拉克队的实力最弱。我们第二场对阵伊朗，第三场对阵中国台北队，这两支队伍的水平肯定要比伊拉克队要高。
2: 这边的朋友也秀出你的肌肉来。
0: 各大洲的锦标赛应该说是在这时间段当中同时来进行啊，只有洲际的冠军啊才能够拿到这一张宝贵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现在应该是欧锦赛的赛程是最长的。这局打了很多杨树明的后二。
1: 焦凌宇也是主动的在调动这一点啊。
0: 扣球高度2.88米。
1: 杨淑明的妈妈也是打排球的啊，
0: 对，
1: 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而把达什内再换上来，换下了诺尔玛。再次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1: 判断的也是很准确啊，跟着球在走啊，然后球的落点和你跟场地的这个距离感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脚步啊到判预判都非常好。
0: 重，伊拉克队防起来了，两点攻，再给霍尔吊球，
2: 往前的进攻球，十号杨旭斌，
0: 虽然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太多的来回球，但是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乐在其中啊，因为知道这个比赛会很悬殊，但是作为中国女排的首秀，值得他们来到现场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1: 好球！
2: 交给十六号郭仲南，快攻得分。
1: 这种开网的快攻的配合，二传和攻守的整个的这个时机到传球的到位率做的都还是非常吻合的。
0: 这球有效防起了，可以打出界了。
1: 虽然打出界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球也值得表扬，因为很敢打啊，是一个高难度的这种背垫的调整球，作为攻守来讲啊，很敢打，气势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传不错，
1: 漂亮。

0: Substitution, team, you're up. Back to the court, number 11, Norman Munir. And back to the court, number 5, Helen Nomar.
1: 22-4, 刁琳宇来发球。 这一局中国队是三个破坏性拦网丢了三分，然后自己进攻丢了一分。
0: Substitution, Tindira, number 20 is replacement number 13. Amisha, number 8 is replacement number 18. Bolin Sabi.
1: Team Iraq，这是伊拉克队的平均身高不到1.75米，可能是在1.72米左右，所以网口上是给中国队形成不了太多的威胁。
0: 这球也是传出了半空网。17号下，二号钟宇胜胜。有球直接拍到界外了，24-6，中国队拿到了赛点。中国队的赛点，也是拍拍手。
1: 发的不错，好球！十名二位被平局限，仅攻25-6。这样的话，中国队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开门红了。这场比赛很轻松啊，首秀也非常的顺利。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中国队的比赛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系列热身赛啊，这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加罚一球 ，M1。上来就是一个三加一，中国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防守，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啊。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呢，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贺新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贺新宁稍微有点敏感了。华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贺新宁犯规。这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单挡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贺新宁呢是防得比较积极，

0: 但这个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是弗拉圭队一个比较核心的球员，本身在西班牙联赛当中来效力，也是球队当中持球无球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球先发出来。边线球。 好球！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快，不错。朴嘉毅底角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
1: 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胡金秋挡拆之后来看贺新宁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弱掩物，快速的沉退。乌拉圭队二十号潘威，保罗·戈梅斯。
0: 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 幺三零加速，再分弱侧，哎，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 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挡掩护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3+1。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
1: 中国队控球。

0: Take me over， 弗拉圭队换人。中国队换人，换上三号吴明轩。
1: 金球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域也比较大。中队转换，朱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国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 D 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
0: 防守。
1: 乌拉圭队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平了。好球，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
0: 中国队换人，换上十号王俊杰，
1: 上了王俊杰、李荣泉、赵佳毅和朱俊龙下。
0: 继续加油，继续鼓励中国队，中国队
1: 还上了庞征林。中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胡明轩，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位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
0: 中国队
1: 今天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是确实高。

0: 小将对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快人马上十六号乔国乔，中国队三号洪明轩，两次发球 Lucius。
1: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伯乔。
0: 继续防守。

0: 这球焦强提到高位，在外线接应投篮，也展现了焦不乔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
1: 加班球平过，林平过人 ，Number Eight， 立过了，投过里，
2: 夏亚红包闯过，
0: 焦伯乔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焦伯乔真的是长球了。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1: 林九浩，林

0: 好了，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中队在外线的投篮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Second
0: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得还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中队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的。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唐振林吸引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权，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不去侵犯对方的援助球，还用身体。
1: 双方换人，乌拉圭队转身球，继续防守，防守。

好球，川鹏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的把球

防守端中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其实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机会，好球，冰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今天打到现在，哎呦，这球传的挺精妙，

0: 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相比较一个多月之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一些亮点。虽然在防守端适应对方的这种快速移动，这种团队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背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打到这会儿，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占了一个全场的二幺二。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得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1: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好吗？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0: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但是要吹呢肯定也是吹防守犯规。传接球的谨慎性啊，
1: 双方换人，中国队26号朱杰龙擅自发球，
2: 继续防守。

0: 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的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1: 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Imperial Gray Number Nine Holding Foul。乌拉圭队九号拉人犯规，全队犯规，一道罚球状态，两次罚球。Cushions。九号黄忠林，乌拉圭队33号拉着犯规，两次罚球，2-3-0。

好防啊！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

0: 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2分，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和乌拉圭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2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0: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林秋水 ，Number 35 holding down。来自华中21号吴金秋 ，Blue Jays。下半场的防守胜，防守，
1: 有球啊，中队。今天这几个点，贺新宁、赵佳毅、廖森宁，这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步桥的改变非常大啊。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的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将热烈的掌声送给贺西宁吧。
1: 看乌拉圭队的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西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0: In China, number 17, Wu Xingbao. 中国队是最好的反规。 中国队是七号，个人第四次犯规。 21号犯规，个人第一次。
1: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啊，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首先，这可以拥有，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中国队。
0: 再次欢迎三号吴明轩，掌声鼓励一下郭麒麟。

0: 手。我来关注新闻。好，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全掌握。中国队李秋泉，
1: 裁判连续给了两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犯规。
0: 教练第二次，我来规定连线球 ，You break ball。
1: 这种背掩护瓜拉圭队做得非常非常多，其实很有特点。底角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
0: 冰
1: 轩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双方在各自争抢位置，要球做这种
0: 挑战。
1: 国家队申请挑战。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混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那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中国队管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关键球继续鼓励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了对方犯规。
1: 黄正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啊。

0: 球连贯。
1: 速度真快，没有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组织打。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两次罚球，第十二分的放弃，十四号李洪权。
0: 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好吗？加油，加油！

0: 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3秒钟的时间，看王哲林。
1: And in the third quarter, the score 63-57. 第三节比赛结束，看了比分63比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进战争期 fourth quarter。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漂亮！这球很漂亮。乔伯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春花一般的脚步。那一瞬间看着乔伯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
1: 我来给你换人。
0: 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啊。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嗯，乌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的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感觉乔布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
1: The referee's reviewing.

0: 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升级的可能性。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还升级了，给了违体。
1: 来吧，现场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0: 好防，不错。贺新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的周转做得特别好。中队本场比赛24中10个三分球，命中率还是非常高。再给，往上线再周转，庞成林的中投。
1: 让我们鼓励一下球后庞成林。你们队 number 30，引中庞先生，我来给你站好，你把中投犯规。上阵这些是金右拐，乌拉圭队换人。中国队九号黄宗林两次发球不进。
2: 防守，防守。

好球！

好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十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国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侧重非常好。而且焦国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国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国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游击区的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来完成终结，给到低位，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下盘非常稳。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

剩三秒钟了，这个球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哎呦，这个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篮板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

0: 球队领先5分，这个时候好球，永前突进来没能打进，但是灰金球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赵佳毅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
1: 中国队继续发球，
0: 要赶紧啊！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唐人林的控球，哎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不像他。
1: 你这会儿怎么搞？来自花球，我来不对，
0: 不假。
2: 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乱。
1: 这是犯规，以大五次，国家队换人。来自发球，黄俊林，不下。
2: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美国的选手迪亚福和法国的年轻的新秀菲斯。这是男子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菲斯呢在上半区啊战胜了蒂兰特，随后又击败了科伯利，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迪亚福呢在下半区他战胜了姆塞蒂，然后呢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布兰登中岛。今天辛辛那提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菲斯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有天赋的法国选手，他是2004年6月12号出生的，今年呢也才22岁，身高1米85，他目前的职业排名是排在21位。这是他第三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去的战绩6胜2负。这也是他首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菲斯在今年辛辛那提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汉夫曼，第三轮呢打败了莱赫斯卡。菲斯呢在今年已经拿到了一站赛事的冠军啊，今年他是在巴塞罗那，那是一站红土的500级别的比赛。菲斯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击败了霍达尔。他的对手呢迪亚福要比他大一些，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号出生的，那今年28岁，身高1米88，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3位，那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这是他第10次参加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过往的战绩呢18胜9负，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2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个巧合的是呢，这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辛辛那提。他在2004年曾经在辛辛那提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那时隔一年之后，我们看到迪亚福呢在辛辛那提呢再次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福地呀。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啊，都发生在辛辛那提。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一次的交手，发生在去年的迈阿密。当时呢，菲斯呢是7比6、5比7、6比2啊，战胜了迪亚福。去年迈阿密的第3轮。
1: This final match with best of 3 tiebreak sets. Francis Tiafoe won the toss, select to receive.
0: 菲斯呢，他过去的1-2个赛季啊，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啊。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是火箭般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赛季当中，菲斯呢还是受到了一定。

的伤病的困扰啊，包括2025赛季他是腰椎的应力性骨折，让他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比赛。然后今年呢，他又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伤势啊，再次呢错过了法网的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国新秀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天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比赛呢，由菲斯率先发球。这球迪亚福还是想抢对方的二发啊。这球接发球分腿垫步的时候已经是跳进场内了，这个反拍想抓对方那个二发，但是挂网了。

昨天呢，我们也为您转了迪亚福的这场半决赛啊，对阵布兰登中岛啊，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啊，就是打的比较平。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他制造摩擦，制造旋转的能力偏弱一点。

好球，在反拍的相持当中，菲斯呢率先侧身，利用正手的反斜线向对方施加压力。嚯，这是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发球，这球发得很漂亮，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接 ace。这样菲斯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他的就是整个的技术构成啊，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还是非常的就是全面的，发球接发球，然后正反拍啊，包括他的往前也是不错。然后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不仅在硬地上打得不错啊，红土也相当好。来自法国的球员，其实他们的红土的功底都是相当不错的。接发球，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具有侵略性，也是抓了对方那个二发。菲斯也是赢前的一个正拍啊，借力打力。送了一个双误。迪亚福是那种典型的美式网球啊，他的发球以及正手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的衔接，发完球以后正手衔接的这一拍。那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他的教练员马克。双方对反拍，其实我觉得反拍对角线的这个比拼呢，应该说菲斯可能会占据点优势。那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迪亚福他这个反拍呢推送的比较多，从出手上来看，然后呢他制造摩擦和旋转的能力有

稍会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球打的比较就是推的比较平，但是球的尾劲儿并没有很足。菲斯一上来，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就是迪亚福，他的正手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刚刚呢，我们看也是菲斯想通过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球的回合当中，迪亚福的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当的有深度，就是他这个球的平均深度保持得很好，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啊去压制菲斯。一发的进球率在本赛季，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个字幕呢显示呢，迪亚福呢在本赛季啊，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2%，但是在辛辛那提这个大师赛比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0%。这个在上一站，在蒙特利尔，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迪亚福呢他受到了一点伤病的困扰啊，他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第三轮他是输给了林德克内西2-6、0-2的时候他就退赛了。当时呢好像是手腕有一些问题。所以转战到辛辛那提呢，就是他在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波动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伤情的困扰。又是一个内角 ace， 这样菲斯呢一上来状态火热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给了本土作战的迪亚福一个下马威。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现在菲斯是5个制胜分，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是没有制胜分，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从开场的状态上来看，这个确实是菲斯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这个二发发的不错，二发侧旋发的很深，而且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迪亚福发完球以后，他第一板正手的衔接啊，非常的就是有压迫感。发完球以后正拍，向对方施加压力，马上侧过身来反斜线的制胜分。但是呢，在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进球率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那迪亚福还是打进了最后的决赛。

0: Come on, get this party started.
1: Come on.
2: 二发，哇，好球！还是一个中路的侧旋的发球啊，这球侧上旋给的很多，发的很深，球也很跳。这样迪亚福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啊，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啊，感觉他是想稍微的就是用一个假动作去骗一下迪亚福，但是这个球自己的拉球没有能够过网。好球好球，这个球迪亚福也是预判的很准，大概率判断出了对方要压自己反拍随上，所以你看他刚刚这个移动对于自己反手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好的，而且这个反拍呢，就因为他推送啊过网高度很低啊，直接噎到了对方的脚下。好发球，菲斯利用内角的一发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手啊，现在追回一分，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这个菲斯的团队。哦，又一接 ace， 漂亮。今天的第五届 ACE， 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高达67%，而迪亚福只有33%，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好像是错区了。他这个反拍就是迪亚福的反拍，就是打得太平了。嗯，这个球就很容易扎网。嗯，他你看他基本上是推着打啊。这个球就是打在网带上，结果给菲斯留下了一个机会。菲斯上步入位以后，在场内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局菲斯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最终呢是连下四分完成了爆发。现在迪亚福呢是被对手呢破发了一个发球局。我们说了，在上一站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时候呢，迪亚福呢在第三轮面对林德科内西的时候，他最终是因伤退赛了，输掉第一盘以后，第二盘因伤退赛了，就当时好像是手腕不是很好，很舒服。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也是影响到了他在西西纳提的整个赛事的这种发球的状态。

0: 好球，漂亮啊！外脚的一个上旋的发球，把菲斯拉到场外。接下来这个反拍推直线，衔接的很快，先打开对方的场地，接下来反拍快速衔接直线出手。这球迪亚夫底线防得很顽强啊，左右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这球最后菲斯正拍直线的进攻出现失误挂网。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大师赛的冠军。这是菲斯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反拍接二发，赢前的一个出手 ，return ace。迪亚福这是第二次，好球啊！他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这个球正拍卷带，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1: This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Go for it.
0: 迪亚福的教练员马克。这是菲斯反拍那个失误，这个球没拉住。感觉有点就是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打得有点早了。迪亚福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的救球啊，这一拍还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的一拍，但很可惜稍稍的偏出了边线。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都用了很多的这种带切的外脚，尤其是一区，造成对方不能够回发的这个发球比例啊，菲斯达到了56%。确实，从第一盘来看呢，两个人的发球状态上。那菲斯呢要更胜一筹，他的发球局保得更轻松。

0: 菲斯爆发，没有给迪亚福留下机会，这样第一盘菲斯现在是5-2领先。换新球，
1: 菲斯
0: 新西大题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它要比北京呢慢12个小时。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
1: 15 love.

0: 好球啊，迪亚福反拍啊，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在高点反拍这种推送打的这种直线的平击球非常有威胁，斜线衔接直线这两板球打的确实是很透啊。
1: 无击了，
0: 带切的一个外脚 ace。一发的进球率，迪亚福只有35%，这个还是太低了。我们说了，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现在迪亚福两记 ace 一个双误。菲斯五届一次没有双误。好悬。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啊都是83%。还是二发擦网。球好球，漂亮漂亮。其实这两位球手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两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打出一些充满激情的高难度的这种击球。菲斯这个截击反拍摆这个落点摆得真漂亮，迪亚福虽然奋力的追到了，而且呢回勾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身后的空当确实难以弥补了。你看两个人的手感都非常好。迪亚福利用自己反拍两边的这个一点打两点啊，反斜线衔接斜线，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迪亚福爆发，但是接下来菲斯呢将迎来发球胜盘局。

哇、哦，这球菲斯防得好啊！菲斯防得好，其实对方抢他的这个二发的时候，菲斯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我们看刚刚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这球啊，跑动当中，这个对角线给得很深。迪亚福这个球脚下站得有点太死了啊，没有去调整。菲斯今天的第六节 ace。发球得分率。第七节 ace。菲斯今天应该是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啊。连续的好的一发呀，这样菲斯是6-3的比分，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一盘呢，比赛呢耗时并不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在盘初阶段就建立起了优势，上来就取得了破发，然后此后呢一直把这个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盘末。菲斯呢在第一盘整个发球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啊，一共轰出了八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65%，一发得分率87%，二发得分率88%。所以第一盘我们看菲斯在这么好的发球的状态的加持之下，全场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迪亚福呢在第一盘呢整个发球的状态不是很好，两记 ace 有一个双误，主要是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啊，一发的进球率才有32%。所以导致他的发球局呢受到了菲斯很大的冲击。就看得出来啊，迪亚福呢现在呢在发球上他很少发平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这个伤势的影响啊，就是他大部分现在都是带切的外脚或者是这种 kick serve 啊，利用上旋的发球，他现在就是很少去追求球速啊，利用速度去压制菲斯，基本上都是选择一些带切的发球方式，增加了这个球的旋转。这球发的还比较快，130英里，就是大概208吧。第二盘一上来啊，这次是迪亚福呢率先完成爆发。
2: First game, second set。
1: 迪亚福呢，最高的世界排名啊，当时呢也是挤进到了世界前10，那是在23赛季的6月份。

0: 其实二四赛季啊，迪亚福呢也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说了，在二四年他打进辛辛那提的男单的决赛，输给了辛纳。但是随后呢，在美网他又打进了这个四强，啊，所以二四年也是迪亚福的一个高光的赛季。这是菲斯今天的第一个双日。这边是菲斯的团队啊。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回球下网，这样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要知道菲斯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连续的三个。利用高质量的内角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又挽救了第二个。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最后一个破发点。哇，好球好球。这是一个上旋高弹跳的一个外角，限制对方的接发角度。这个球啊，就迪亚福的反拍啊，他虽然能把球打过来啊，磕过来，但是他的球因为推的比较多，所以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菲斯抓住机会啊，反拍对角线轰出制胜分。连下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现在迪亚福拿到了第四个。
1: 迪亚福。
0: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其实啊，刚刚反拍这个正手反斜线压制迪亚福的反拍以后，可以大胆的随上。但这个球菲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啊。迪亚福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啊，这一板球房中有攻的一拍。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率先完成破发。这个跟第一盘的进程啊掉了个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菲斯那个球压完迪亚福正手，可以有机会随上。

好发球。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ace 三对八。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菲斯的状态呢，其实是感觉有点下滑，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个呢，就底线的这种主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我们看，菲斯在这一盘还是比较多的。迪亚夫爆发，现在是3-0啊，领先于菲斯。这个比分呢，跟第一盘呢就掉了个个。第一盘呢，菲斯一上来连保带破，3-0领先于迪亚夫。等到了第二盘，两个人的状态呢出现了一个颠倒。第九阶 S， 对于菲斯来说，现在要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底线，要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迪亚福这是抢了二发，然后呢准备打一个接发球上网，但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扫进去。Ace 已经上双了。其实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菲斯的正拍啊有点挣扎，无论是接发球还是底线的相持当中，正手的失误比较多。那又是一个正拍，是他现在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稳定性啊稍微差了一些。

湖人上一次交锋啊，也是失败硬地，去年的迈阿密打了三盘，也是激战以后三盘啊分了胜负。那场球是菲斯赢的。两个人的状态，第一盘和第二盘啊，掉了个个。漂亮的接发球，又是一个 return ace。迪亚福爆发，第二盘4-1领先于菲斯。迪亚福呢，在今年啊，在温网之前拿下了德国哈雷这一站的赛事的冠军。那是一站草地赛事，是 ATP 5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迪亚福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单打的冠军。在决赛里面，他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同胞弗里茨啊。到目前为止，迪亚福职业生涯一共获得过4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4个冠军涵盖了硬地、红土和草地。

0: 差了一点。
1: You okay?
0: Come on. 二发的得分率。菲斯呢，职业生涯也是四个单打冠军，但他是三个红土，一个硬地。今年菲斯是拿下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男单冠军。等到了第二盘，我们看菲斯的状态确实是急转直下，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也好，这个都跟第一盘相去甚远。那又是一个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2: 15-14. Take it, come on. All you men, come on. Right here. I use it if it's there, come on.

第二伏还是想抢啊，这个反拍迎上来了啊，分腿垫步以后直接跳到场内，然后这个反拍呢想抓对方这个二发，菲斯这个二发还是发的比较深比较转，

0: 打长了，这排球提拉直线，想变线，但是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第二福在第二盘再度破发了黑丝啊，5-1，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你看到现在为止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刚用了51分钟，是马上要结束第二盘了。菲斯第二盘突然间就掉线了。好球啊，好球！这球第二福就是一个反拍的快节奏的一个轻打，主要是为了打开角度然后随上啊，这个反拍并没有发力。在第二盘的进攻性方面，我们看到菲斯只有16%，而第二福呢是从第一盘的20%提升到了32%。第一盘呢确实菲斯打得更有攻击性29%对迪亚福的20%。连续的三个盘点。
1: 来伏击了。
0: 差了一点，反拍的反斜线的分点，他这个球就是推着走啊。由于欠缺一些旋转或者是摩擦，那球很难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啊，在旋转的作用之下能够掉下来啊，这个球还是飞出去了。还有一个盘点，第二个盘点。这样第二福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现在是打成了1-1。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这场比赛节奏非常快，我们看到两盘的比赛结束啊，这个耗时还没有到一个小时，这没有什么多拍，双方就靠发球靠正手啊，就是都能够快速下分。年轻的法国球手菲斯呢，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第一盘上来状态非常好，抢开局，然后呢将破发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但是第二盘这个球我们看到菲斯整个的波动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发球，包括底线，尤其是正手的波动，这样第二幅6-1扳回了一城。来看看决胜盘，第二盘也主要是菲斯正手的失误偏多。对反拍啊，这次菲斯又是失误在前，现在感觉好像在场上啊，菲斯的信心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反感觉迪亚福倒是整个人的士气状态都拉升起来了。菲斯急需要好的发球啊。压线了，好球好球，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啊，没错，30-30。

这个球迪亚福回来是不是也压到了边线上？两个人就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充分的利用上了。好球啊，带切的一个外脚啊，这个球要的角度。

0: 终于爆发。
1: First game, final set。
0: 这局爆发还是很关键啊！对于菲斯来讲，就止住了第二盘的这样一个颓势。因为决胜盘又是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在决胜盘谁能够先爆发，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啊也会重新的这种站稳脚跟啊。过去一年我们看菲斯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70%，但是刚刚第二盘只有50%。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的时速达到了99英里。菲斯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拍的强势表现，来把自己的状态呢提升回来。第二福送了一个双步。这球还是菲斯啊。反拍，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就感觉现在菲斯底线的节奏不是很好，就打得有点着急。其实有些球我觉得在节奏上并没有能够咬合上。好发球啊，40-30，迪亚福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这是迪亚福的一个正手的失误。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好，菲斯这个接发球扑出去啊，对于对方发外脚有所预判，这个手外脚然后扑出去以后，正拍的一个快速的借力打力，这个球主要是打得深，接得很深，而且是迪亚福的身前脚下位置，破发点出现了啊，迪亚福的二发有一定的压力。

0: 嚯，刻意的拉了一板球，这个球就是拉得很深很转啊、嗯！突然间呢，改变了正拍的相持的节奏，利用一个重上旋深落点顶住了迪亚福的正手，造成了迪亚福这个正拍呢回球挂网。这样在决胜盘，法国的球员菲斯啊率先完成破发。菲斯在第一盘八记 ace， 在第二盘两个啊，现在是第三盘一个十一记。那到了决胜盘，你看菲斯就是啊，不断的自我加油、自我这个鼓舞、自我暗示啊，把自己的状态强行的又拉升起来。这球迪亚夫接得好，这球接到了边线附近，而且有角度也有深度，靠边线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落点，菲斯也不太好处理，强行的反拍，这个球自己出现了失误。嗯，还是有发球啊。
1: 14-13

又是一个反拍的上旋球啊，刻意的把那个反拍的上旋拉起来，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种球其实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讲有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干扰和影响，因为他的反拍比较平，有的时候就是咬合不上对方的这种旋转球。主裁判拉雅尼啊，

菲斯呢，他5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教练。那12岁之前啊，都是由父亲指导和带领他。在菲斯12岁的时候，他是被选送到了这个法国的网球训练中心。在那里呢，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网球训练。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陪伴着他。菲斯的他的网球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赢得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成为世界第一。他说：“这个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的网球偶像呢是费德勒啊。现在迪亚福在决胜盘面临到一定的压力啊，漂亮，这应该是今天的第4届也是。

两个人对正手。你看菲斯现在就通过第二盘的这个波动以后，啊，他现在感觉这个正手的质量一下又回来了。第一盘正手的质量 7.0， 第二盘掉到了 4.6， 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拍的质量啊达到了 9.2， 相当强势的正手的发挥。菲斯现在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发球，121英里啊！这个发球的时速。二发，抓对方的二发，然后呢侧身正手，这个球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像菲斯在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再度的实现了破发。在第三盘决胜盘，这个迪亚福的7个二发没有一个能够得分的，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在决胜盘是0。打成4-0啊，这个确实对迪亚福来讲局面相当困难啊。不仅仅是分差上这个局分的差距，主要是现在菲斯的状态和信心都起来了。现在就是要发球有发球，要正手有正手。一发擦网了。球啊，迪亚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他真的是力量很足啊！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接发球，拉拍的动作非常短小，小臂、手腕甚至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所以不需要你看他这个不需要怎么去发力啊，不需要怎么去做这种大幅度的动作。这个球过来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拼球了啊！菲斯这个反拍拼了，这是一个场外的出手啊 ，outside in， 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菲斯爆发啊，带到了5-0的领先，这决胜盘。

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菲斯呢在2025年包括今年啊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这也让他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赛事，嗯，否则的话这个排名可能还会更高啊，更出色一些。嗯，好球啊，漂亮，迪亚福上网了啊。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现在底线相持感觉不占什么优势啊。嗯，接得好，又快又深。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这一分很关键啊，这个。还好迪亚夫拿到这局的局点，否则的话就是对方的冠军点。哇，好球好球，这个球一攻一防其实都很精彩。菲斯急刹车啊，在场上对方因为盯着他一个身后球，但是我们看菲斯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脚下紧急制动，然后呢单手反拍，你感觉他是磕了一拍，把这个球磕了一个对角线。球啊，漂亮，还是正手啊，迪亚夫的正手。他这个正手确实非常有力量，而且呢球呢能够拉得很转，尾劲儿很足。菲斯我们看一分都不愿意让，一局都不愿意给。接近四分钟，双方再回到平分，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个球感觉截击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犹豫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啊。

迪亚夫挽救了一个赛点。嗯，这球到位，菲斯到位稍微有一点慢。嗯，迪亚夫刚刚这个发完球以后，这一拍的衔接虽然很被动，但是呢控制球控制得非常好，大角度深陷的一个回球，举点。又一个冠军点出现了啊！一发没有发进，二发，对手的赛点机会，看看迪亚福。这个球菲斯反拍一个简单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菲斯来讲不太应该。双方第五次战成平分。过顶高球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菲斯在反拍被动的时候的这一板球处理得非常好，这球拉出了一个过往急坠，让迪亚福的反拍的截击球只能从低于球网的高度去出手，所以这个截击很难截出球速来，给了菲斯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的破网机会啊。又是一个赛点，第三个冠军点。打长了，嗯，迪亚夫这个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球呢是出了底线，这样菲斯呢是兑现了第三个冠军点，从而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美国的球手迪亚夫，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啊。顺利夺冠，如愿捧杯。菲斯呢，自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战绩啊越来越好。先是在多哈打进了决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迈阿密啊打进了半决赛，巴塞罗那获得冠军，马德里同样也是打进了半决赛。那直到最后在辛辛那提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目前为止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首夺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祝贺菲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3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

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是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

0: 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位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happy anywhere.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 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

爱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

连续两箭呢都被宋色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娇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色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地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地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4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啊，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康君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君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箭护中，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隔挡开了唐俊尧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斯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斯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箭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箭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军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尧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

阿里。

0: Gun. Ready. Ready.
1: ，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2分啊。看看，阿里。
0: 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斯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将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3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 出手就有啊，这宋斯拉真是手上有准呐、啊。14-10，这样宋斯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斯拉是更胜一筹。
2: 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斯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尧，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尧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

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的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 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 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安干。Restart. 安干。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箭没有命中，还是0-0。

0: 3, 2, 1。
1: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0: 方刚 ，Brent， 阿林。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呢，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

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居洋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自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件是漂亮，这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了很大，然后呢一剑穿心剑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剑这一剑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斯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儿。

0: 慢点。谁？逛。
1: 哦，这一件宋色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王，王干。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fencing。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i.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0: 安。
1: 嗯，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剑反击。嗯，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Angan, Red, Ali.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攻不进去呀。决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护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

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邱新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界。

0: 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

0: 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恭喜 ，City Wong， 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分。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第八 ，Tony Six blocking， 阿特烈阻挡犯规。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0: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China ball.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三个前面拉把球，行吗？球了把这人哎，再罚你。
1: 这边反击，李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2: 一分之差，三十八分。方球进，进踹打。等待回到比赛，加热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踹打。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换人。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黄德林一传两三零，来到了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人接应了。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中，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江江

0: 13 holding. Sam Thomp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诗妍。38 blocking， 38号主场犯规，防守两次。2 shots。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诗妍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诗妍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法 Netherlands Substitution China。

中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

0: 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啊，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顶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手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秒三米，咱们集体有伤，可以把这个犯规连贯加罚一次。秀丽光，
2: 头突进得好，对，因为前缘没玩啊，俩根本来，是吧？防守进攻到位，和挡拆还要贴紧起步，和老板都保护好了。
0: 他们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0: Advance, Team China Ball.
1: 好球！廖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0: 掌声鼓励杨满森。
1: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占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0: 不列出今年一分四百三十九岁上海发现杨满森想再鼓励他，全得碰。
1: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0: Stop to take Netherlands.

0: Turnover.
1: Thank you.

0: 挡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1: 中国队发言，班长在马克基林，班长雷宝，陶子岩。
0: 出去了，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 in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Kuda, Shu Ling.
0: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看到不？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准备好，准备有，快点，三号过心灵。

0: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分线，Netherlands，十米广场。

0: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的。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就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岳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王俊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双方法人，Substitution China。欢迎今天第三届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OK， 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王诗源。Number 8, Bogota,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Substitution, Host Team, 双方法人。His third personal foul.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送头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保，提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水。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

0: 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1: Left side,
0: 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正情况一的防守胜把手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判断是对方细心穿上51号杨范思的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对方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嗯，杨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葛西莹替换马翠莹，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7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1: 荷兰队的换人 ，His first foul，

0: third, Woolworths. Cases for Templeton Violation. Evidence for Wang Shousheng.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nd the ball, John Ball.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开始不来，那么进，回攻来攻。Substitute. Netherlands, 过来的球员，第三名 ，Gerson，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栏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

0: 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然后继续有效 A4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队欢迎。
1: 在上许昕啊，在下
0: 关键的防守。

0: Substitute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传攻，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个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
1: 都倒地，所以裁判
0: 吹哨，比赛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Another good time. Two shots.
1: 就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建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personal。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ut of box，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
1: 上队夺冠的刘传也是功不可没。
0: 希望听到在场的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你说有钱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o China. Number 10, Lucky Fan. 3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岩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深，永泉出手，对方防的不错。
0: His force, person.
1: Go了，打板位置的上篮。

0: 对方转身的一个断勾手，分叉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身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像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吊着。
1: Center Elvers。
0: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一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芬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犯球失误，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刷的吧。采访刷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认真采访，暂停时间到。

0: Subcruising,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1: 嚯， 追击的一次封盖。 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 65-60， 这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 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60获胜的是。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13名小孩的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2: Okay, line's good. Play the weight right here. Line's good.
3: Room.
2: Just play the weight, Mark. Line's perfect.
4: It's in there.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2: 14-6
0: 好球。
2: Hard weight.
0: Nice ball. 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书带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一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
1: 是
0: 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嗯，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2: Oh, I like ten and a half.
1: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3: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4: Yeah, yeah, through a bunch of barriers. I'll wait.
2: I'll wait.
0: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2: Weight's good. Hey, down. Weight. Hair light. Yep.
1: 84%的成功率。
2: Yep.
0: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银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加伦特当过古书队八年的二垒和一年的三垒。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十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这就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
2: Go ahead, man. Yep. Hard. Hard. Roll. Hard. Hard. Roll. Roll.
1: Roll. 甩过了。
0: 甩过了。对侧露出来，几乎全漏。
1: 英国打水。
2: Try.
5: Try and give you 11-5, Bruce.
4: Here,
3: it's a curl lots at the end. 11-5.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那少一个排名啊。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好球！
0: 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1: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球是真听话。
1: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1: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
2: Please, good. Please, line only.
3: Back
2: in, back in. Please,
0: please. 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0: 在打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
1: 嗯。
0: 红球还能用上，
1: 嗯，
0: 用过对。也可以做个传科，那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钻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1: 对。
2: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7-8.
3: Yeah, just worried that we just had my kind of the same shot again to put me a bit of bother. Like,
1: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2: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4: Quarter.
2: You've got a thin quarter, quarter.
0: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击打。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嗯、
1: 对。
4: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1: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
4: Ten.
2: Yep.
0: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后送到。八区呢，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1: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1: 布鲁斯·穆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1: 打。哇！
0: 好球！
1: 哦吼！这打得 好细腻啊！
0: 嗯。
1: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是的。这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他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0: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1: 嗯，是的。加拿大也能打。
0: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格布斯。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甩远了。
1: 嗯，是的。
0: 嗯，这球是打薄了。
1: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字，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0: 四个空，
1: 是的，
0: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1: 嗯。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0: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1: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挡。
0: 对。莫阿特的打甩。
1: 打得有些正。
0: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1: 嗯，是的。
0: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1: 是的。
0: 嗯，投进来拿一分。
1: 对。
0: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9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1: 是。
0: 嗯，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7局后手的一个3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嗯，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1: 是。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加拿大最后一球，
0: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嗯，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一分。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
0: 嗯，
1: 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0: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1: 哎，是的。
0: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
1: 嗯，
0: 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1: 是的。
0: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
1: 嗯，
0: 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1: 是的。
0: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1: 对。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叫的就比较小。
1: 嗯。
0: 英国的打水，大包水。
1: 莫阿特刚才他这个摸肩膀这个动作应该是示意力量啊，
0: 对，
1: 就是正常击打。
0: 是的。嗯。
1: 好球，双飞没有问题。
0: 对，但是这个头没过去。
1: 哎，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瑞士打半决的时候，这个新球的这个打甩的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1: 是非常夸张的。
0: 是。幸亏这个红球是开放性的，加拿大直接就打水，
1: 嗯，打定了，
0: 打定了，
1: 完全露出来。
0: 哎，是的。
2: 11
3: full heavy,
2: that's good. 10 even if they show a piece this side, not bad. Yep.
0: 十一秒的力量。
1: 嗯，也甩多一些，
0: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选打。我们看看漏多少，几乎一个球。
1: 是啊，
0: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或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1: 嗯，
0: 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水。
1: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攥啊。
0: 是。
3: Weight's good. High 11. Weight. 11 and a half. Weight's pretty good.
2: Curl. Curl. Curl now.Curl, curl now.
3: All
2: day,
0: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2: yep,
1: all day.
2: Yep, yep,
1: yep.
3: Go, Brad, go.
2: Yep, yep.
0: 嗯，好球，
1: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0: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1: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0: 是。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击打甩。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1: 哎，像啊，
0: 来
1: 了，来了，好球！
0: 太好了。
1: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0: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1: 对，就只露了个边。
0: 是。那直接做传击双飞。
1: 打正了，
0: 打正。
1: 嗯，
0: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1: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0: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1: 对，
0: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1: 对，
0: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1: 嗯。

0: 意味着黄湖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1: No curl yet.
2: Line's great.
3: On your brush, just past it. Wait, surf it.
2: Carve if you're heavy.
1: Never you, Bob.
2: Little heavy, Grant.
4: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2: Never off. Okay. Line's fine. Line's fine. Line's fine.
4: 好球，
0: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吴啸湖，那就别闲着，
4: 哎，是的，
0: 帮帮忙，拖一下。
4: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0: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4: 对呀、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0: 对，
4: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一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0: 对，
4: 不想给两分。
0: 传击啊，
4: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0: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4: 打后了，
0: 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4: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打得有些厚，
0: 打厚了一点，还真挺像的。
4: 是，
0: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也能垫一下。
4: 英国队直接旋进。
2: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the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5: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0: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2: Top pick.
1: Hey, line's good.
3: Sure.
2: Didn't really add much.
1: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2: I think you're narrow.
1: Still you, Hammy.
2: Line only.
1: A little narrow.
2: Waist good.
1: Really narrow. Full eight.
4: 那两
2: 个。Line four.
1: Really. Whoa, Emil. Whoa. Just want to be full eight.
0: 要全复了。
2: Whoa, whoa, whoa, whoa.
4: 好球。
0: 哇。还是复出来一些。
4: 还是复一点。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0: 对。
4: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一垒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0: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4: 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0: 看
4: 看能不能留下。
0: 对，
4: 嗯，
0: 哦，也没留下。
4: 对，那直接给两分。
0: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4: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0: 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4: 是，
0: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4: 对，
0: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4: 是的，
0: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1: Line's good for the lid.
2: We're here narrow again.
1: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2: It's good.

0: 就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壶注入元气啊！
1: 是，
0: 两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0: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着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是一分，要么是两分。
0: 对，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
1: 干球。
0: 嗯，差不多啊，
1: 可以，
0: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莫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1: 带错了，
0: 带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1: 加拿大反转。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0: 嗯。有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
0: 嗯。
1: 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掉，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
0: 嗯，
1: 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想烧到圆内，
0: 嗯，
1: 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0: 对，它就会比较偏。
1: 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打赢那好球。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是开放性的打红。打甩。
2: Okay, not bad. Okay,
1: jeez.双飞。
0: 嗯。
3: I'm loving that four rock.
2: No.
4: High 11's 12.
2: Yeah, 11-5. 11-5
3: is cold.
2: I think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kill it, obviously.
3: Yeah.
2: I think high 11's will count for fun if I hit the right spot, no?
1: Okay.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飞的话，也确实有点不太容易。打外角，把双飞打黄的话，那这个红可能会有一个垫背，那直接先做一个打甩，因为从逆时针这侧露出来一半儿。
0: 这是打中间的这个黄，
1: 对。
2: Easy, easy, whoa.

0: 对，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1: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0: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0: 对，
1: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0: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1: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0: 对，
1: 哎呦，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0: 是的。全打定。
1: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哎呦，天哪，这
0: 头
1: 发丝儿，好密集。
0: 是。还行，挺淡定。
1: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0: 是。
1: 打黄。好球。
0: 好球。
1: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0: 是全飞是没问题，
1: 对，
0: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1: 对，
0: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1: 确实
0: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1: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0: 是的。
1: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
0: 是的，
1: 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0: 对，
1: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0: 是的。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
3: 是。
4: 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3: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4: 哎，是，
3: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4: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3: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4: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3: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4: 对，因为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啊。
3: 对，就像王老师你说的，就不像加拿大队，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喜欢这样或者你喜欢这样吗？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支队。
4: 对，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聊得还挺客气。
3: 是。
4: 每个队伍组队方式也不一样啊。
3: 对，
4: 这个就不是分高下。
3: 但这支英国队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支职业的队伍。
4: 这个职业您指的就是全年只靠打冰壶，
3: 是的，
4: 作为自己的工作。
3: 是的，
4: 像类似这种职业冰壶队，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有？
3: 瑞典，
4: 咱们国家肯定是，
3: 咱们还有韩国、日本、意大利，就是这些国家。剩下其他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各自的工作。
4: 对，
3: 他带了一垒，还是继续做一个粘球。这个红距离跟那个粘稍有点距离。
4: 上面一冲，底下黄不受影响。
3: 是的。
5: I can make it 11, it's just tighter by. Yep, I like 11. Okay.
3: 还是想做一个传击。
5: We'll never hit the yellow as well. Dragon did that. Nice scraper.

0: 排成一条线。
1: 是的，
0: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1: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0: 嗯。
2: I mean, reading the ballpark, I thought so too.
3: Sorry, wait, it was great, bud.
4: Give me a hair thicker.
5: Yep. Whoa.
4: Whoa.
5: Whoa. Yep.
4: Yep.
5: Hard. Hard.
0: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4: OK。
1: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0: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湖打甩之后，三个黄湖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1: 对。第二球打甩，
0: 嗯，甩得非常好。
1: 是的，
0: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1: 这有些薄啊。
0: 是啊，三个黄湖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1: 是的，
0: 站位红湖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1: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0: 四个了，
1: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0: 对，
1: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吧。
0: 对，
1: 嗯，
0: 打中间绿圈的。
1: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存是在这给自己挑战的，
0: 对，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1: 是，对。
0: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
1: 嗯，
0: 而且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
1: 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0: 对，
1: 心态是不一样，
0: 嗯，
1: 尤其是在第九局。
0: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1: 是，从二垒开始，
0: 嗯，
1: 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6: Well then, Packy! It's close, guys.
7: Okay, stay with me here.
8: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7: Line's good.
8: Curling big.
7: Back button.
8: Line's good.
7: Back four.
8: Back button's not bad.
7: Fine.
1: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0: 嗯，伸了一颗球左右，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背影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0: 对，
1: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0: 叫暂停了。
1: 嗯，
9: I mean either way
10: that was really hard.
9: Seattle
10: close the freeze,
1: 站一个
11: freeze over run double guys, got a quick one I think.
1: 现在你如果你打怎么

0: 么打它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1: 对，
0: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1: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0: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1: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0: 也会有三分。
1: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0: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1: 还能好点。
0: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沾是更容易。
1: Yeah. And we're wanting like a 14-1, 14-2. Very similar to the last time down here.
0: So this 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1: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0: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1: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0: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搏。
1: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0: 那这个球加拿大
1: 有四分了，
0: 打薄。
1: 对，
0: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1: 对，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0: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1: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打到了，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啊，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三分局。
0: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1: 对，那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0: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了加上他的第一个。
1: 对，
0: 这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1: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0: 对，
1: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0: 是的，
1: 那就难上加难了。
0: 那这个球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1: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0: 对。
1: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个球直接进球。
1: 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0: 是的，
1: 多么接近的比赛。

0: 今天的这个黄应该也能刮到。
1: 对。对。红传红，打五环左上黄，再打右上黄。
0: 嗯。
1: 可能是生死球，这球之后一定会极大的改变场上局面的。
0: 是。
1: 下来了，下来了，打挤
0: ，OK，
1: 挤出去一个，
0: 是的，而且这个角度也挺好的。改完之后呢，两个黄这个错角也能走。
1: 嗯、
2: OK。这个桥转。
0: 像垃圾打。
1: 嗯。这个可能打出来一个双飞。
0: 是。
1: 好球啊！
3: Good as you could do. Good as you could do.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all day. We just needed
2: straight, high, straight.
3: Oh, right there, a little harder.
1: 哎，这个球打完之后，赢中只有两个红了，
0: 是，
1: 而且两个红的位置也都不太好。
0: 对。而且这两个黄又比较平，他打完之后呢，想再去罗上面把黄球成为垫背的话，又不太好打。
1: 对。
0: 那他打多厚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的走。
1: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0: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1: 嗯。
0: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1: 对。
2: Okay. Rush down. Let's go. Heel.
4: Normal's okay, Bruce.
2: Okay.
0: 直接找这个大补。
2: Normal. Yep. Normal.
4: Yes. Hard.
2: Normal.
4: Hard.
1: 嗯，打到了双飞。
0: 嗯。
1: 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0: 是的。
1: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孤悬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0: 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0: 是的。
1: 时间是够的啊。
2: Neil, intern, nose hit mark.
3: Big nose is good.
2: Yeah, yeah. Tur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1: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0: 是。哇。
1: 7.2秒出手。
0: 是。那这球打成的话，
1: 有一个两分。
0: 打定的话，那就是那谁。
1: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

0: 了吗？
1: 没有，没有啊，
0: 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1: 对，啊，
0: 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1: 是的。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0: 莫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嗯。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1: 是的。
0: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嗯。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1: 是的，
0: 拿到过三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上一届是一枚铜牌。
1: 是的，
0: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第四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四年的沉淀，两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1: 是的。
0: 而结果其实与四年前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音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两个人刚刚满21周岁，两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威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

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4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6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一次的2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1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2个犯规还有15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2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

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呢，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中锋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美国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二十一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嗯，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

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推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弗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娜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短了。刚才投篮的是弗维利，弗维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U18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0: 没错，
1: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0: 对，
1: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0: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1: 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0: 嗯，
1: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房客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有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桑卡姆的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Seven，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嗯，啊，太偏了。
1: 嗯，
0: 哦，
1: 哎。
0: 运气帮忙，
1: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Front one.
1: Mm, 效果不错。
2: 对。
0: 22.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
1: 转
0: 两
1: 进下
0: 库的
1: 盘，
0: 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哎，不一
1: 不
0: 定
1: 一
0: 犯
1: 定
0: 规啊，不一定犯
1: foul，
0: 规啊，这个。
1: 这位龙 27，
2: 暴躁了。

One.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粉球下、哎、粉球点下方这一颗，
1: 嗯，
0: 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
1: 嗯。
0: 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个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
1: 嗯。
0: 嗯，下边这颗好像有。嗯，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1: 嗯，

0: 这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啊。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2: 那
1: pawn
2: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哇，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嗯、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
0: 潘
2: 先生，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
1: 嗯，
0: 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了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嚯，想横太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这位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哎好，
0: 他确实啊，周玉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啊，有点紧。
1: 就绿球，因为打进对周玉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玉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啊，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啊，那踏实了啊，
2: 嗯，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但是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0: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2: 哇，
0: 还不错，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

0: 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2: 嗯，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0: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
0: 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逛。

0: 感觉到萨卡姆也
1: 对。
0: 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来
1: 球员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0: 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1: 嗯。
2: 11。
0: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的啊。哎，看看啊，但是白
2: 撞
0: 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1: 没有。
0: 嗯，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1: 对，
0: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1: 对，
0: 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半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棕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目前桑坎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金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1: 嗯哼，
0: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那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1: 嗯，
0: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1: 对，

0: 来看白球，这个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Eleven。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嗯，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那一天，突然停。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锣，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这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29打进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